0: 世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

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
净色三十二相，

作佛，欲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

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

方就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一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

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
无有

爱贪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失，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
忧爱皆复无忧。

结实，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乎矣，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

作之。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
友善，但

酒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度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优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

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合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

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宫

0: 得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 如阿耶陀。

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
一毛

为起或内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
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故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

中种罪。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六欲中尊，皈依僧伽入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六欲中尊，皈依僧伽入众中尊。请看《大经合注》第961页第六行：愚痴蒙昧。请看经文：意念身口，这一句就身口意。啊，三毒烦恼曾无一人，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这一段经文紧接着上面的一句：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感到万分的痛心。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人曾经问过我，我的解答一句话：交错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我们交错了，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变得太离谱了，回头是岸。这一句话佛说的，啊，决定没有错误，但是问题是怎么回头？从哪里回头？我们有没有找到？啊，我劝勉同学，从孝亲尊师回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圣贤教育，佛陀教育的大根大本。要从这做起，怎么教法？

从自己下手，大学里头讲得好，古时候自从天子国家领导人一直到平民百姓，叫业事皆以修身为本，回头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自己没回头，你不能帮助别人回头。为什么？别人不相信，一定从自己回过头来了，做得有模有样，别人才会相信，才会认真去思考。啊，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可是我学圣贤教诲，学佛菩萨的教诲，我认真回头了。从无戒回头，从十善回头啊，过去杀生肉食，回头不杀生素食，啊，以前与人相处犯种种口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啊，现在回过头来对任何人善人恶人大人小孩都能做到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啊，看破了一切法的真相。如心经上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整个宇宙无量大的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就该放下，贪嗔痴试问问你有没有贪得？没有贪到啊，不是说你有贪他就有啊，你就能得到啊，它是假的，假到什么程度？

夹到包括我们身体都不存在啊，夹到这样的深度。那身体啊，明明存在啊，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刹那生灭。啊，这要很细心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很容易看到。啊，迷惑颠倒再糊涂的人，我问你，今天过去了，会不会再来？不会再来。一年360天，100年36000天，36000天不多，有几个人能活个36000天？少啊！多少人？少壮的时候，20、30岁、30、40岁，走的人很多。我们有没有警觉到人命无常啊？今天过去了，你还能保证有明天吗？明天不再来了啊！一口气不来，这一生就结束了。你说多么可怕？事实真相，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古圣先贤也讲，没有佛讲得这么明白。我们到底要怎么办？佛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生死的方法，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你想不想学？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信愿持名，就是为这。可是我们真想做，但是功夫不得了，非常想做，无可奈何，怎么办？为什么功夫不得了？这个虚幻不实的人生没看破，以为他是真的，这就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真正原因。

有人告诉我们，我明天寿命就到了，今天怎么彻底放下？幸运之名，啊，一天呢还有24小时，这24小时要把它抓住，放不下的也得要放下，紧紧抓住这一句佛号，真心切愿，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真的吗？真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做过实验，啊，我用什么做实验呢？用犯罪的犯人死囚，啊，为什么？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啊？他死期的前一天，我们去劝他念佛，拼命念，啊，念到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你往生了。往生我没看到，但是火化的时候有舍利，这不是假的。啊，林牧原去做这个事情，去送他往生，送他到刑场，看他是最后是绞刑的，啊，给他收尸，给他念佛，超度他，啊，火化的时候舍利。一天的时间，回来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几个死囚有这么好的机缘啊？在临命终的时候，前一两天有人劝他念佛，这个时候他真放下了啊，真的求佛了。除求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真命怎么样强迫自己，好像自己寿命只有一天了，过了明天就没有了，这24小时怎么办？什么都别想，这世界上一样都带不走，包括身体啊，包括你所喜爱的，还包括你所怨恨的，通通带不走，全部放下吧，好好念佛，真能成就。啊，我们想到这个方法做成功了，亲眼看到舍利，看到他临死的时候非常从容，没有恐怖，不害怕。啊，他知道那是他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相信，那绞刑的时候，他见到阿弥陀佛，

他来不及跟别人说了，肯定佛来接引。那么要求父母，就两桩事情，这个对父母要报恩，

生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人生在世恩德最大无过父母老师，所以敬业三福把它摆在第一句第二句。第一句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一念当中十善具足啊。神永远不造杀盗淫，口永远不造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永远离开贪嗔痴，舍善也，幸愿持名，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为什么不做呢？一定要做，不能不做。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愚痴蒙昧，这个问题严重了。怎么知道他愚痴蒙昧？你看经文上所说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意念深口，曾无一善，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居

意识心、存心、贪嗔痴不善了，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真的没有一善。这就是这一天没空过。什么是没空过呢？不择三身口意，不造三善业，就造善恶业。没空过啊。三善感三善道啊，来生到哪里去？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这是你的去处啊。不善呢，三种都不善，那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做个两三分钟回忆一下今天一天干什么，

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念老的注解引用康僧铠的本子，就是位移的啊，位移经文是心常念恶，口常念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这是经文，啊，说明身口意散，常作恶业，且未曾作得一善也。我们这一天过去了，24小时，啊，干的是什么？下佛名吃嗔之物，可证一即思之术，是有所去。不是假的，康僧铠他生长在三国的时代，魏蜀三国时代啊，跟诸葛亮同时代啊，跟关公同时代，那个时候人人读古书啊，接受儒佛的教诲，社会虽然动乱，日子比我们现在好过，我们今天跟那个时代比，恶化太大了，人的生活都痛苦。今天确确实实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三国时代虽然动乱，动乱的地区幅员小，不是很广大啊，多数人还是安居乐业啊，福报不相同啊。修养福德真是安居乐业，造作恶业才有那些恶的果报啊，这个战争受这些伤害啊，所以叫刀兵之劫。

不信生死善恶，这是愚痴，真的是愚痴。好人的话不听，听骗不听劝，这愚痴。佛的教诲，真诚的基础。佛经上没有一个字骗人的，而且字字都含无量意。一点不假，只要你肯读经，你读上一千遍，你就体会到了。所谓的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需要人教啊，经用不着人讲给我听，三千遍念完了自然懂得。为什么？三千遍是修定的，读经修定啊，一遍一遍的读，不要去想里头的意思。为什么？经典没有意思，你所想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妄想，不是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意遍数念多了，心地清净的，没有妄念了，心地意思自然现前，那是真的，那是真实意，佛佛道同，你成佛了，我成佛了，我们成佛了，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智慧，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啊，我们自信流出的佛菩萨自行流出来是一样，没有两样，哪有不懂的道理？这话真的吗？真的。有同学认真去做，做了之后来告诉我，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真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也是真的，他们真的花了几年的时间，念三千遍果然不错，三千遍念完了之后再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完全看得懂，不需要人讲解，他自己能讲。啊，所以他告诉我，我们现在真正相信真有无师自通，真有这回事情啊！他怎么说这句话呢？他已经尝到味道了，他已经无师自通了。
谁来告诉

给古圣先贤作证了，是事实，不是妄想。啊，那么底下这一句，不幸生死善恶，死了以后，生到哪里去？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生身口意不离十善业啊，这个善分上中下三等，佛教三品，上善升天，天欲界有六层，这个六层天是修十善往生的，中等的十善生人道，下品的十善生阿修罗道，阿修罗有福，傲慢心中，狂妄自大，多行不义，啊，所以阿修罗在死了以后，多半是生地狱。啊，轻的是鬼道，重的都到地狱去了。佛告诉我们，三恶道去不得了，很苦啊。

出生到愚痴，啊，生出生到，出生寿命不长，有一些小动物寿命只有几个小时，真叫朝生暮死。他死了以后是不是就能到别道投胎呢？不是的，出生道论次数，你多得出生，出生道啊，变成一头牛，牛的寿命还不错，还蛮长，要做多少次牛？论次数的啊，如果是一百次、两百次，就很可怜了。啊，小动物朝生暮死，那是几千次，甚至几万次。啊，佛曾经告诉我们，这是小乘经里头有的，有一次在鸠摩多什讲经啊，带着学生们外面散步进行，

佛看到一窝蚂蚁，笑了笑。旁边这些比丘就向佛请教：“啊，佛为什么笑这个蚂蚁？”佛说：“这一窝蚂蚁，你们都有神通，你能看出来它什么时候躲到蚂蚁身。”阿罗汉看不到，菩萨晓得。佛说了，这一窝蚂蚁，其尊佛过世了，他还在做蚂蚁，死了以后又变蚂蚁，死了以后又变蚂蚁，还在这个窝，没离开这一窝。你想想他做蚂蚁做多久，他就认定蚂蚁是他自己，他就不能换一个身体。于此出生，于此

我们要不听佛说的，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真正知道清楚，我们才能改过自新，不再搞杀盗淫。啊，搞杀盗淫，无论是轻重，跟三恶道的缘，你越来越近，可怕。不信佛法，不无因果。佛经里面称这种人叫禅体，禅体没有智慧的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样的人在现前的社会不少。到处都能去的见到啊，我们的认真回过头来回光返照，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别人摆在第二位，我自己摆在第一位。为什么？生死四大，我搞清楚了。我这一生只有一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把握吗？有把握。我真心没有怀疑，我真愿求生净土。从什么地方看到你真心切愿？从放下，真放下，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我生活在世间，不求长寿，长寿苦啊！我们自己亲自经历过来，清清楚楚，我们从出生到这个地球上来，活到今天，这90个年头，怎么样？一年比一年苦，一年不如一年。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没有看到一年比一年好，他往后退，一年不如一年。什么原因？原因太多了。总的来说，教育，啊，伦常的概念，一年不如一年，道德的概念一年不如一年，
啊，圣人的教诲，一年不如一年。啊，我这样的年龄，遇到了战争，军阀割据的战争我没遇到，我遇到8年抗战。啊，胜利之后有一个很短暂的好日子，大概就2年。啊，往后至今是衰退，不是兴旺。啊，也就是说，一年比一年难过。不能不知道啊。啊，经上讲的这个全出来了，遇害真人，为一本作遇杀真人，两个都没说错。

好人难做。啊，真有那些人，罗刹、修罗，他不喜欢人行善，他喜欢人作恶。汉译作于沙罗汉，寻印音译曰：“真人就是讲的阿罗汉，《法华书记》里的说，真是所真，正真之人，故曰真人。”阿罗汉真正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见烦恼，这个见思烦恼，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你对于人生一切人事物全看错了，见是看，看错了，思是想，想错了。啊，你的思想是什么？是贪嗔痴慢疑。见思烦恼，我们都有啊。啊，阿罗汉是佛的弟子，依照佛的教诲真正修行。修什么？断见思烦恼，啊，首先断见烦恼，把我们错误的看法扭转过来。见烦恼里面讲五桩事情，第一个讲身见，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转过来。身凡夫之处，我啊，错误了。佛说，身不是我。为什么？我不生不灭，那个是我。身体有生有灭。这一般人不知道啊，一般人都认为身是我啊，我死了，我又投生了，父母跟儿女是种缘分。没有缘分，不会到一家来。但这四种什么缘呢？佛给我们说的，第一类的是报恩，到你家投胎这个孩子，无论是男子是女孩子，他是来报恩。是个非常孝顺的子孙，好啊！你喜欢不施恩德，所以有这个好报啊。
啊，第二种呢是报怨的，你跟他有仇，你过去把他杀了，是把他吃了，这一时他来了，啊，他要来杀你，他也要来吃你，麻烦大了。啊，这就是佛救我们，教我们修十善业。真修十善，把缘改掉了。啊，他来投胎，因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关系，要有缘。因加上缘，果报在现前。如果你现在觉悟了，过去是你作恶，现在你修善，他就没有机会来报了。祸福是我们自己改啊，靠别人不行，那是假的。让佛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叫我们来改。一生不要跟人做对头，啊，也就是我们讲，不与一切人对立，与一切人和睦相处。啊，他对不起没有关系，我不能对不起他。啊，他害我也没关系，我决定不害他。他伤害一次两次，他就不再伤害。啊，你还要报复他的话，那这个仇愈积愈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佛教冤家宜解不宜结，要学着看不惯的人慢慢练习看得惯，看到讨厌的人练习慢慢看到生欢喜心。那什么时候欢喜心生起来，不讨厌他了，这个缘就改转过来了，那不再做对了。啊，一直坚持下去麻烦可大了，啊，这个冤冤相报啊，没了事，生生世世好麻烦啊，不再跟人结缘。所以这记住，生不生苦，生有生有灭啊。什么生苦？一般人讲灵魂生苦。你看身体肉身死了，灵魂离开了，哎，他又去找一个身体去了，找个地方就投胎了。哎，那个东西生活好。啊，成佛是那个东西成佛，不是肉身的。肉身不能成佛，总得要搞清楚。中国人叫他灵魂，佛法里面叫他神识。啊，他的名字叫第八识，阿赖耶识。啊，这个东西不生不灭，无量寿。啊，修行人要修无量寿，要证果。像证阿罗汉果、菩萨果，好啊！最究竟圆满的是佛果，怎么这转法？把阿赖耶转变成智慧，大圆净智。就成佛了。
啊，那个怎么样？那个时候就魂真灵了。现在人说灵魂呢，说错了，迷魂，迷惑颠倒。啊，他才会到三恶道去投胎啊。如果他真的是灵，他怎么可能到三恶道去呢？那怎么可能堕地狱呢？就是不灵了，糊涂了。啊，所以转八识成四智就成佛了。啊，阿赖耶是八个识里面的根，前面七个识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是根。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你认识它，你把它转变过来。

他从哪里来？他是真如本性里面所生的，真如本性是真的。如何叫八识通通回归自性？就成功了。啊，佛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快快成佛。这个最妥善的方法，最快的方法，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我们这一生不容易啊，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特别是遇到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太难了啊！遇到了真的，相信不怀疑，真发愿求生净土，你的福报之大，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正是因为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这么一桩事情，啊，功夫不得力，全是放不下。关键在此地，彻底放下了就没事了。我过去也常讲，什么生活的？穿在身上衣服生活的，没有穿在身上的不是的，别去挂念它。你身上带了几个钱是你的，银行存放的不是你的，你能常常这样想，有一天豁然开悟，彻底放下，不是自己的。晚上睡觉的一张床是你的，离开你那个房子，那个房子不是你自己。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彻底放下，完全没有操心的地方，你的自在啊，你身心舒畅啊，啊，心里不想没事，就一桩事情，念阿弥陀佛，心里头只存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得大自在。啊，明天还没来，你怎么知道有明天？啊，说不定今天晚上走了的，很有可能的。这个世界要记住，人命无常，啊，除了生病死亡之外，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呢，说不定就碰上了。啊，不要当一回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

啊，经上告诉我们，于害真人，于杀真人，真人正的真实，头一个是阿罗汉。阿罗汉确确实实把五种见惑断了，身见断了，边见断了。边见是什么？我们讲一个很简单容易懂的，就是跟人家对立，啊，阿罗汉不对立了，边界没有两边这种意识，啊，真妄是两边，真假，善恶是两边，自己跟别人是两边。这些错误的见解统统没有了，为什么？全是错误的看法，全看错了。那真相是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事实真相。啊，最后一句话什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自己，是真心，万法是自信生，自信变现。万法跟自己是一体，一体怎么可以分自他呢？啊，你分我，分你，分他，错了。你我他是一体。啊，像人身上是眼睛、耳朵、鼻子一体。所以，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大慈悲心就出现了。什么是大慈悲？你会爱万法了，万法跟你是一体啊，我爱自己的身体啊，我知道所有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这是那就是通通是平等的大爱了，这叫大慈大悲，这叫神圣的爱啊，神爱世人，圣爱世人，佛菩萨爱世人，这是真爱，没有任何条件。你要问什么条件？一体。还有什么条件？这是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慈悲心就生出来了。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不出来。啊，我们只是晓得佛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啊，自信有体有相有用。啊，体是什么呢？体是空，什么都没有。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就是它没思想，它没有生灭，它没有思想啊，这是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净宗把它叫做常寂光。

就是自性。啊，常是他没有生灭，即他没有染污，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烦恼。光，它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我们自己啊，本性啊。你要认识了，没事啊；认识了还有仇人，没有仇人呐。啊，什么叫仇人？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流血了，怎么办？舌头要不要去报复？有没有怨恨？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一体啊，纵然别人把我杀了，我也没有怨恨。一体，他有没有把我杀了？没有。他杀是神，神不是我啊，我附在这个体这身体上显得有神，我离开这个身体别地方去了啊，有个身不自在，没有身反而得大自在了。佛讲的究竟啊，四体是常寂光，这体它有相，它有作用啊。相是什么呢？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他的相。他的相是如如不动，从来没动过。啊，我们今天讲起心动念，起心是动的，动念也是动的。自信没起心动念。啊，这他样子起作用呢，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像我们能做梦一样，第六意识能做梦，这一切万法所生的一切万法不能说它有，他不生万法的时候不能说到空，所以他非空非有，他是空也是有，看在什么时候，妙极了。这是自信呢，自信无穷大了，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找不到他的边际，他没有边际。你也找不到他的一个核心点。你都找不到。那佛法没有别的，教学最后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于自性，那叫成佛了。所以自性也叫法身啊，成佛了，佛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生，寿命80岁，讲经教学49年，应化身，应生众生跟他有缘，

因出现，没有缘就不会现，有缘它现身啊，来教训。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是真的，没有丝毫恭维，是真相。你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糊涂了。怎么糊涂了？起心动念这桩事情，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他们研究微观世界，20世纪这些科学家们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研究小。小到什么程度？拿物质来分，啊，把它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一直分下去，啊，分到最后没了，这就把物质现象找出来了。物质是什么？假的。最后没有了。物质没有了，跟《心经》上讲的一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异是两样，色跟空是一，不是二。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证明所有的物质都是从念头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你起心动念，现象就像做梦一样。啊，到不起心不动念，梦就没有了，不见了。所以不见不能说它无，为什么？你动念它又有。啊，但是没有两个完全相同。所以告诉你没有真的，如果有两个像相同的，就会说真，没有相同的。这科学啊，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肯定把精神也找出来了，精神念头。起心动念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想。佛在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60是思考啊，眼识是能见，20是能听，鼻识能嗅香，舌识能尝味啊，意识才有思想，思想是第六意识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物质是从它出来的，它是物质的根源啊。现在科学家在研究念头的秘密，念头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的啊，大乘经教里全有啊，比他们讲得清楚，比他们讲得深刻啊。所以科学到最后，科学家宣布承认佛教是最高的科学，不是迷信。
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教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

啊，没错，我学到今年66年了。这66年，我告诉诸位，我过的日子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幸福无比啊！时时都生欢喜心。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恐惧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所以我要爱护他们，我要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这自自然然生起来的啊，一体。没有理由啊，那为什么爱他？没有理由，一体啊，真的把真相明白了，想法看法不同了，还会有战争吗？没有了。还会有斗争吗？没了。还会有竞争吗？也没了。啊，看到别人离苦得乐，我欢喜。啊，看到别人在受苦，等于我自己受苦呀。我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离苦得乐？全是自动，而且全是没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眼睛他就要看，耳朵就要听。你问他，你为什么要看？你为什么要听？那你问错了人。你要真正明白了，这些问题全没有，这都叫做妄念、妄想。啊，妄想要放下。真相大白啊，诸法真相全显现了。那我们看到现在这都是愚痴啊，不明真相啊，啊，他才想害真人呢、啊。真相明了了，害坏人这个念头都不生。那只是迷悟不已，所以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就归真了，他就变成真人了。只知道生活在虚妄里，不知道真实那一面，这人可怜啊！佛经上叫可怜悯者。我们再看注解里头，刹阿罗汉皆为无逆众罪。阿罗汉是什么人？阿罗汉是老师，他的言、他的心，都是我们一般迷惑颠倒的众生开悟的好榜样。怎么可以杀害他？要孝顺父母，要尊敬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啊，代表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在佛教用阿罗汉的代表啊，这些传教士都是好人，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修行正果。所以沙阿罗汉就是无逆重罪啊，罪报里头最严重的五种。五种这里头第一个杀母亲，父母有恩，母亲第一，母亲从小关怀你，抱着你，跟你相处的时间长，跟你在一块日子多啊，母亲怎么能不孝顺？你能够长大成人，全靠母亲。所以害母亲第一大重罪，第二大重罪杀父亲，父亲是列在第二。第三大重罪啊，就是杀阿罗汉。啊，你看，母亲、父亲、老师，啊，阿罗汉是你的老师啊，你的化身慧命是他给你培养的，你怎么可以杀他？啊，第四个重罪。是破和获身，这底下有斗乱身众，下面斗是斗身，就是扰乱身团，破坏修行道场。这是第四种，最后一种，触福神学，其恶意呀，与如来所。啊，佛的福报太大了，没有人能害佛的命，他的护法神众多。啊，但是让佛受一点伤，像提婆达多。想害佛，在山顶上放了块大石头，推下来，扎到佛的脚，出一点血。他是想杀佛的，啊，佛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是第五种，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破和合身，触佛身血，这叫无逆罪。啊，我们一直念下去，斗乱身众，斗就是斗争，乱错也。啊，造孽也，啊，造孽就是无逆当中破和合身，对于活活如法修行佛道的僧众，用你手段把它破坏，把它赶走，啊，夺取他的道场。让佛教徒跟佛教徒斗争，让出家人跟出家人斗争，令非法师让他不能修行，不能学习，这叫破和合身。阿舍世王问无逆经，云有无逆罪，若初心子、初心女，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已。
族姓词，男子、女人啊，一定要知道，佛说无种不救，佛也没办法救你，这个罪就重啊，佛不能救你。哪五种呢？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僧众，就是破惑僧。其恶意向如来所啊，对待佛的像、佛的形象，其恶意啊，此无乃无间也。地狱里头有无间地狱，最可怕的了。啊，此无间狱，所感的无间地狱的苦果。以上说明，痴嗔之我会造成无间地狱，堕无间地狱，想出来很难了。你要造什么样的好事，你才能立无间狱啊？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唐太宗堕无间地狱啊，这大概总有十年前了。我看到深圳有个同修遇到唐太宗附体，说了很多话，他落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做了一个光碟，我看过。为什么是好皇帝啊？救了不少人了，为什么躲着杀盗这两种罪业？那个政权是用武力夺来的，不是隋炀帝给你的。杀多少人？啊，不管是善人恶人，都杀了。所以都无间地狱怎么出来的？出地狱的没人知道，我知道，因为他来找我啊。那一年我在澳洲，我们得到全书之要，这部书唐太宗下令编的啊，内容是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书太多了，他没有时间看。但是，这书里头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文字他需要，所以成立一个小组，在书库里头，经、史、子这三部里面。去找找他需要的，这个了不起。他就凭这部书治国平天下，造成大唐盛世。那么这部书唐朝亡国之后就找不到了，失传了啊，到哪里去了？到日本去了。日本这些留学生很有眼光，很有头脑，把这一部宝书啊带回去了。唐朝时候还没有印刷书，都是手写的本，所以在中国失传了。但是也很难得，在日本造成了千年盛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了。这个书出现了，我找了三年找不到，没消息。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听众当中如果有发现有这个书，你替我找一本找一套啊。果然两个月之后，有个同修国内的寄了两套给我啊，是图书馆收藏的。那我看到之后，100多年前印的，商务印书馆印的，商务用过两次。我看了，字没有损坏，纸很脆弱了。啊，多翻几次纸会的，腐化了。啊，所以赶快要翻印。交给印刷书店给我印1万套。第1万套干什么呢？不会失传。我赠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啊，再大的动乱总不会完全失掉，总会留几套给我。我们目的在此地啊，唐太宗，我在澳洲，他来附体，来感恩。我们在欣赏这个样本书，寄到澳洲来，就是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个女孩子啊，突然跪在地下自称我是李世民，我来感恩的。我就给他说唐太宗请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我给他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也没有做佛事超度你，甚至于连一个牌位也没供，你感恩这个话怎么说法？他说的群书之友啊，我明白了，他能够离开无间地狱就靠我们印10000套群书之友，他这个功德离开无间地狱。告诉我这个书能救中国，这个我懂，我找了3年就是为了救中国。能救全世界，这个我没想到，我没想到能救全世界。他这一提醒，那我的工作要加重啊，不但要印中文版，我还要印外国文字本，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部书啊。现在我们把它翻成外国文，现在有8种文字，在欧洲的有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俄罗斯文啊，有这么多种。在东方有日本文、有韩国文、有马来文啊，印尼的学有马来文啊，所以总共有8种文字啊，再加上中文本。现在我们有忧虑，忧虑什么？这是文言文写的，这是古汉语写的，

如果没有人读文言文，没有人认识古汉语，五千年文化会断了，会断层。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去？因为它是真东西，它确实能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真能做到。啊，除了这个之外，你找不到这些资料，这是唐太宗刻意做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培养一批年轻的老师，啊，真正立大志，发大心，一生不搞明文理养，一生干什么？当小学教员、中学教员，教什么？教文言文，教古汉语。啊，那有三五十个这样的老师，这个阀门就不会断掉，会永远传下去。我想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没有福报啊，我只能想，我做不到，要义务的。2015年的6月，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巴黎住了3天。会议完了之后，我就到英国去看看。啊，到了英国，没想到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国家上议院正式发邀请函要我，啊，由上院接待，啊，这个很难得，我也是第一次到英国这么高的礼遇。在英国住了9天，有一天，威尔斯大学校长，他的副校长作陪，副校长管课程来看我。我住在一个居士家里，马居士的家里。啊，他找到了，我们谈了3个半钟的，谈得非常愉快。啊，他对于中国文化也不陌生，很尊重，啊，认为远东文化中国是根，啊，韩国、越南、日本这3个卫星，啊，英国汉学家说的，这4个国如果结成一体，就领导全世界。啊，而且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谐。啊，所以我们就谈到要培养学生这种事情。哦，他非常欢喜。啊，我们谈得很高兴。同一年前面，2015年，啊，8月，他带了他们学校的董事会的主席，带了2位副校长，4个人到香港来看我，在我这里住了5天。那我们就谈得很具体，伙伴汉学院。去年16年的1月，他又来了一次，住了2天。啊，所以是4月，去年4月，
我到英国跟王子见面，我们把这个爱这个想法就确定，九月就签了合同啊，合办汉学院，这个学校名称叫英国汉学院，附属在威尔斯大学下面，所以上面是大学啊，是属于大学里面的一个汉学院啊。英国人做事情很慢，我们原来定今年二月上课，大概要推迟一个月啊，这个是师资培训啊，应该在六七月的时候招生，希望能够在年底正式上课。这是说什么？这个功德可以救堕阿鼻地狱的人。唐太宗给我们表演，你犯了忤逆十恶罪，做这桩事情什么业都消掉了。为什么？你把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命脉本来要断了，如果没有人继承，我估计顶多100年，中国就灭，亡国灭种。为什么？文化没有，文化要灭掉的时候，这国家不能复兴，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太可怕了。我们全心全力做这桩事情，怎么苦怎么难也要把它搞成功啊。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联系啊，国内台湾啊，其他地区国家地区，我们打听有多少懂得汉学、懂得文言文、能够读古书的，真的很少很少啊。所以10年以后，这些70、80人都过世了，你想学，没人教了，那就太可怕了。整个人类会走向黑暗呢，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就没有想到遇到九思校长，这真没想到啊！而且一谈就志同道合啊，都有这个愿望，还真干啊！他有现成的大学啊，这个学校在英国排名第三啊，从历史的排名啊，英国最初的大学牛津，第二个是剑桥，第三个就是他们啊，威尔萨就排第三啊。现在他俩发大心来做这个事情，真是我们想到的啊，所以我们全心全力来干这桩事情啊。那么亲中为中国做一桩伟大的事业，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根在英国扎下啊，扎根教育啊。这个汉学院没有别的，非常单纯，就校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读文言文，有能力讲四库全书。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没有第二个念头。那现在学校大概是负教学的责任啊，汉学院的这个教务主管教务由我来推荐啊，教授也是我们来推荐啊。为什么要教顾问啊？将来教学

80%用中文，20%用英语。啊，希望把这些这个我们的课本就是全儒之要啊，因为唐太宗已经编出来了，我们不要再编了啊，再编也编不出他这么好啊。他通过实验，大唐帝国做了实验，在日本做了千年盛世做了实验啊，所以我们不怀疑，就这部书啊，主要课程就这部书。基本的课程，必修课的儒、四书、五经啊，必修的课程。道、老子、庄子就选两种，佛只选了三样，分量很少，《金刚经》、《无量寿经》、《般若心经》啊，所以我们的课程就这么多啊，要非常认真。要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非常难得，居然有一些好榜样出现，他们有人把这些书念上6000遍，念上10000遍，念上20000遍啊，再看注解，原来没有读这么多遍书，看注解看不懂，现在展开注解毫无障碍，就真有效。相信中国古人讲无师自通，那这是我们汉学院教学的方法跟一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要靠无师自通，那这些老师是给他们去做印证的，那证明你所悟的是正确的，没有走向邪道，没有走向外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51页，951页第六行，第六行。引引煞气，请看经文。又何交接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寄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扩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杀盗淫，淫最容易犯，也最可怕。它跟杀有分不快开的关系。这个罪过，淫再加上杀，就是无间地狱。那我们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报道，每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的，有多少人？估计有15万人，每一天呢，一年超过5000万的，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以及无故死亡的这些平民人数还要超过，天天不间断。这个一定要常常放在心上。想到淫欲，你就想到堕胎；想到堕胎，你就想到要杀儿子。这个儿子跟你是四种缘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报恩的恩变成仇，报仇的仇上再加仇恨，怎么得了？讨债的，不但你没有还他债，你还欠他命债。还债的，他来还债的，你把他杀死了。又变成更重的怨恨，
这种怨恨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怕。那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杀盗淫妄不能做，啊，经文里面所说交接聚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净严疏里的书，交接聚会这一下名造我故，说明造物的果实为因，造作杀盗等死，是其过也，罪过。下面这一句是黄念老给我们做的白话解释，此下证明，又于淫恶而引起杀盗等罪，在今天的社会，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你都看到，不但看到，让你

无法避免，四方上下啊，这些广告画面太多了，啊，有人问我女孩子穿的服装，啊，暴露出来，那是什么服装？地狱服装。啊，标准服装有很少，伊斯兰的妇女是标准服装，天主教的修女是标准服装。标准服装少了啊，让你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画面，起什么作用？起淫心，起淫惑的念头。非常可怕了，交集高级。啊，聚会。现在这个交际场合聚会多了。啊，是以舞会最多。到处都是的啊，聚集协众啊，什么是协众？这两个字用的不过分啊，夫子给我们定的标准是四无邪，表现出来，让你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不会动杀盗淫妄这个念头，这叫四无邪。现在的社会好像唯恐你不邪，邪正颠倒了，才有这么多的灾难。啊，所以多少人说人心坏了，社会乱了，怎么办？只有念佛人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幸运持名，求生净土。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事情，你看不到，你听不到，接触不到。啊，极乐世界究竟圆满的把孔子四无邪做到了。好啊，啊，我们今天社会动乱，可以说史无前例，乱成一团了。学佛难呐，我们听到有些法师大德讲得很好，记住，孔老夫子警告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行，这三个字重要。他说得很好，他做到没有？细心去观察。如果他没做到，

我们只听他上半句，听其言，下面观其行，这就不要了。意思你懂了吗？啊，说得很好，点点头，行为再摇摇头，不能跟他学，跟他学是骗人的，那妄语啊。两舌、卧口啊、绮语啊，是不是？一看就看出来了。啊，我们自己真正做佛弟子、皈依三宝了，一定言行一致。在今天的社会有这个必要，先行其言，我还没说话，我先做到了，做到之后再说，没有做到的我不敢说。这是真佛弟子啊，给社会大众做佛门弟子的好榜样。你看，哦，这是佛的学生，菩萨的学生啊，是个学圣贤人的人，这就对了啊。如果拿着别人啊，别人的招牌，自己挂上，做出种种不法的事情，社会大众有明白人，不是没有，明白人看得出来啊，你在造恶业，你将来要受三途苦报啊，这经上讲的多清楚，多明白，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谨慎一点，还是先行其言。啊，处处能够想到，我言行举止都要给大众做好榜样。不能亏负三宝，不能辜负祖先，父母怎么教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那我要对得起父母师长，真实的标准，究竟的标准，在圣贤书本里，在佛的经典里，夫子把一生该走的道路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从哪里做起，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什么意思？跟大乘经里面所说的看破放下是一个意思，格物是放下，各除物欲，物欲就是五欲六尘，这个东西要放下啊，那是我们生活必须，

真正学圣贤的人是不能不吃饭，不能不喝水啊，饮食起居适可而止，没有贪心，没有占有，饭能吃饱够了，没有讲究，衣能保暖足了，何必多求？小房是能遮蔽风雨，要知足啊！啊，知足常乐，有多余的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佛给我们说的。国报殊胜，财布施，以财物帮助别人的财富啊，国报的财富。那命，这个人命中有钱，富贵人，那个命的钱从哪来的？过去生生世世修财布施累积而成的。那贫穷的人，生活艰难的人，过去没有不肯修财布施，对于财物吝啬，这一生就招这个果报。啊，我这一生没财，年轻的时候很辛苦。熬过来了，遇到张家大师，他把这桩事情告诉我。啊，财是的财富，要不要？还是要。出家人要干什么？弘法利生。啊，戒淫大众，四摄法。四摄法里的头一个就是布施，这个布施跟菩萨六度的意思不一样。菩萨六度里布施是度坚贪，把自己坚定的心断掉，是这个意思。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四摄法里面的才不是布施。是与众生结善缘，多送礼，多请客。啊，送礼请客也要花钱的。啊，量力而为之。啊，为什么？佛家有一句话是：“于令入佛智，手段。”先以欲勾牵，就这个意思。啊，送礼请客结缘。啊，这样的聚会，意思在哪？布施正法。你看，先用财布施引导，真正的目的，这个聚会里头开导。正法目的在此地，啊，你越施越多，财施得财富，法施得智慧，无为施得长寿。时间久了，你越来越过得好，别人就向你请教了。你怎么能过得这么好？佛教给我是真的，不是假的。
佛教给我四世，佛教给我六波罗蜜，四世六波罗蜜改造命运，命运长在自己手上，不长在阎王手上，也不长在众神的手上。

啊，佛对众生的爱护跟自己没有两样，只有佛知道众生跟自己的关系确实是一体，爱众生就是爱自己，不爱众生就是作践自己。事实真相要晓得，那为什么要爱众生，要帮助众生？父母要不要帮助？儿女要不要帮助？众生跟父母儿女没那样，是一不是二。啊，大乘经教里处处都是。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做的报告很简单，合起来只有20个字，5句话啊，见性，见人，见性就是真性，见到真性，从今往后啊，通通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处理一切大众，那是什么？菩萨了。中国人讲圣贤人，他不是凡人了，啊，超凡脱俗，多快乐，多自在，啊，与社会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也不相干，乐在其中。啊，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论语里的都一句话，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快乐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或者先修学圣贤典籍，啊，外国的一些宗教经典，不是拿来祷告的，不是每一天做错事情向神、向上帝忏悔的，你果然都能把它落实了，神跟上帝都欢喜啊！你没有做到啊！你天天在造作罪业，拿着经典做祷告，神看到摇头啊！你怎么是这个学法？啊，所以学了就要变成生活，啊，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享受。啊，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没错。我学了60年，我感恩老师，我得到的真的是快乐。享受啊，我没有社会地位，也没财富啊，孔老夫子也如是，没有做过大官，没有发过大财，

啊，落的是什么？圣贤教诲变成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把自己从一个平凡的人提升到圣贤，从凡夫提升到菩萨，提升到佛，佛皆大欢喜啊。为什么要学？就为这个。你要不要欢喜？要啊，人人都要，人人都羡慕啊。你怎么那么欢喜？欢喜从哪来？学而时习之，从这来的啊。这些经文你都学会了，你都能落实了，你能不欢喜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由于淫恶、淫的念头、淫的思维、淫的行为，连带杀生、偷盗都来了啊！一个就是恶道，三个加在一起，那是无间地狱。

啊，下面这一句，攻击杀戮，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竞争、提升、斗争，斗争就包含攻击杀戮，全包含了。啊，更严重的提升上去，那就是战争。多少人受苦受难，发动战争好像很容易，战争结束之后，无论胜负双方，全都在我道，不值得。那我看过唐太宗附体的观点，他透露出信息，他堕无间地狱，从无间地狱出来可不是容易死刑啊！什么样的功德把他从无间地狱又出离无间地狱来警告我们？问他什么原因堕无间地狱？好皇上啊，历史上称为明君的这么个好人，为什么堕地狱？杀人太多啊！那我们知道，他确确实实是个将军，16岁就带兵打仗，那好像他没有打败，没有打过败仗啊！当然要杀人。

对在本国发起战争，争夺政权；对外国发动战争，抵抗侵略，以万战争为手段，还是无法避免。啊，什么样大的功德救了他，我们都想不到。群书之要啊，没人想到，我们都没想到。啊，是他有一次，我在澳洲，我将群书之要印了10000套好书，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失传。啊，这个书大家都知道，我给诸位报告过，我找了3年才找到。啊，找到之后非常欢喜，为什么？这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啊，儒家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那个平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平是和平，是平等。这要智慧，这个要德行，要方法。智慧、德行、方法在哪里？就在《群书之要》这部书里头。哪一个人不想修身？哪个人不想齐家？齐家是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哪个人不想国治社会安定，国家富强，最后平天下，天下太平。唐太宗这本书通过实验，大唐帝国做出来了，不是假的，是真的。这样一本好书重新出现，大量翻印流通，所以他能离开地狱，地藏王菩萨带他出来。啊，书店印出样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在澳洲，寄给我看。啊，我们几个人在欣赏，做得我们很满意。没想到我身旁边一个同修，在家居士，啊，跪在地下说，我是李世民，我听说唐太宗附体，我请他坐，他不敢坐，他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恩的，这是群书之要，我明白了。因为我们做群书之要这桩事情，他才能离地狱。告诉我两桩事情，这部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能救中国，我想到，能救全世界，我。

没想到他说出来啊，所以我就考虑要把它翻成白话文，然后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对全世界流通，这个书能救全世界。唐太宗告诉我相信菩提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我旁边这个背菩提的人，他决定表演不出来，那肯定是菩提。时间不长，不超过10分钟，他就走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功德，才能够赦免无间地狱的罪过？啊，那从唐太宗这次附体来告找我，我就明白了，要做救度全球人的大心、大慈悲心。那像佛菩萨一样，不是度这一个这一个族群，是要度全球众生，一概不漏。啊，善事什么样的善事最大？无过于应行圣贤教诲，功德最大。啊，唐太宗这功德是10000套群书之要。那今天群书之要在世界上流通，我相信不止10万套，不止。啊，我估计应该有50万到100万套在流通的。啊，有8种不同的文字翻译的。读到这部书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啊，包括一些我认识的国家领导人，欢喜，普遍受到欢迎。大事啊！啊，参与做这个工作的人，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再翻成外国文。都是无量功德啊！当然，起因还是唐太宗，不是他提醒，我没想到啊！他提醒，我们努力把它做到啊！用这本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里头。啊，那我们想到很遗憾，唐太宗那个时代是做得很圆满，从三皇五帝到近代，啊，东晋。隋、唐、宋、元、明、清，这6朝1000多年，有很多好东西不在里头。唐太宗没见到，那么我们就有个使命：唐太宗编的正篇，过去1000多年，

现在这1000多年有很多丰富的资料要编续品，续品依照前面的体力样子，我们再编50卷50万字，从四库全书里去找资料啊，编成之后正序2篇，总共100卷100万字，把这100万字读通了，读明白了，四库全书你全读到了，是四库全书精华的精华本，这个功劳跟唐太宗最初发心编这部书功德一样大，这个功德记住，可以度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好不容易出来，他做这么一桩好事情，那让我们晓得什么功德地狱大。那真实智慧功德地狱大，群书之要，四库全书，是中国老祖宗、中国古圣先贤的真实智慧。从智慧里头延伸真实的方法、真实的理念、真实的效果、真实的经验，帮助千年万世的子孙们，只要读这部书，修身齐家治国的智慧能量你统统具足了，你说多重要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大问题摆在面前，读文言文的人太少了，

我在昨天才知道有个女同修来到我们道场，我们见了面。他是教英语的，在大学教书，教英语。啊，他教学听说，只有一篇文章。教学生念，一首歌曲，啊，课程没有教科书，很简单，但是成绩非常卓著，啊，就是要多念遍数，10遍、20遍、30遍，一直念下去，啊，效果。比其他老师课堂里都高啊！他告诉我，他听我讲经，听懂了一句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就用这个方法。没有一点奇妙，哎，学生们念得很高兴，念得很熟，啊，不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

写文章写得非常好，就读一篇了。过去李老师教我们要读一百篇啊，才能写文言文，读五十篇能看文言文。他告诉不要那么多，一篇就够了。你们有没有同学实验一下，试试看一篇。佛经也可以，会有惊人的效果。那一篇最短的《般若心经》260字，你一生就受持这一部经啊，念上10000遍20000遍，念得滚瓜烂熟啊，他的经验告诉你可以通一切经啊，一切大乘经你拿到手的时候没障碍，一经通则一切经通。中国，他说他跟我证明中国古老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管用。啊，所以我们问他教学课本，那没课本。啊，就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不一定，你喜欢哪一篇就念哪一篇。啊，没有限制的，不是限制大家一样的。啊，可是你选的时候，你这篇就念到底，天天念，每一天上课都念这一篇，念到法喜充满，啊，说话流利，啊，同学们在一起比赛，都是名列前茅。古人东西妙绝了，是我们今人无法想象。

我们要好好来提倡。啊，多几个人有这样的成就，大家相信，慢慢推广，啊，让人喜欢读书，就从一门深入。啊，儒书大学好，只有1700多字，一篇文章可以读，儒家的啊，包罗全部，真正通达之后，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把《无量寿经》念了1万遍，念了2万遍，啊，告诉我一句话，他现在看出来，这个经里头每一个字，这经文每个字，都圆满含摄全经的教义。啊，他能把这个经讲给我听，啊，不参考古人的注解，自己悟的，用后面的经文来解释前面经文，念到后面用前面经文解释后面经文，讲得头头是道，我听了也发喜充满。啊，这个让我们汉学院有这么个念头，所以才有今天的机遇，才有这样的效果。

我们看幕后这一行，强度，强度，啊，这两个字，景星大师说，公然截取这强盗的行为。现在这个社会多。有权有势的人更多啊，经常说是迫切以威力相恐惧，就是好多，这就是道物。强取豪夺，这是强盗的行为。啊，如是广行杀盗之物，为的是什么？只为归结妻子，取悦于一个妇人，意图跻身作乐而已。这是什么？从淫欲。从淫欲里面啊，扩展到盗杀啊，因为淫起杀盗，我们看后面这一段，三途受报。前面造作，造作的人多啊，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看看后面这段，请看经文：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至，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这一段说得很清楚。啊，这是淫的这一段，淫物最后的一段，说他的果报。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之物，著于人鬼。住照住就是明了，谁知道？人知道，人看到你造作的因，看到你受的果报啊，这一些业因果报就在现前，例子太多太多了，说不尽了。以及大师说，为行中作恶者，著于人，人看见了，很明显，看见的时候，暗中作恶的，没人看见，有鬼看见了。前面给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天就有两个神，一个男一个女，叫同名，同生同名啊，同生是女，同名是男，这两个神在你左右肩膀上，

永远不离。啊，你清醒的时候他不离，你睡眠的时候他也不离，你起心动念他在那记录，他所记录的是送给阿赖耶，阿赖耶是我们的资料库。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了都忘掉了，资料库里头完整记录。真的不是假的啊！第八阿赖耶叫藏识，藏是含藏的意思。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都记录在这里头。啊，这个里头跟到你的生命，它永远存在。成佛了，它也存在。他障不成障碍，他不成障碍了。成佛之后是他度众生的资料。啊，过去他干过，怎样远离？啊，怎样转世成智？他变成度化众生的手段。啊，我们再看会所有解释，人为人见，惯例刑法，这是人。你在世间触发法律，你受刑法。鬼为鬼神，明观照见。幽冥界的鬼神看见啊，神明幽寂，诸天一起，这个幽是你看不到的，幽冥界有记录，鬼神有，诸天欲界天有啊，色界天以上那不必说了，那完全看透了。造物之人岂能幸免？你没得侥幸，你没有办法避免我报啊！这个话，真话，实话。一点都不假，佛不骗人，佛不说假话，佛教我们修无界是善，他怎么会妄语？哪有这种道理？啊，能信佛法的人，经上说的好，都是无量劫种下佛的种子善根。你这一生接触到，你才听到欢喜，才会接受，不排斥，不怀疑。啊，在这一生当中，你更向上提升，你不会向下堕落。娘靠过去生中所做的功德了。啊，能生净土的人，那很了不起。为什么？佛说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数诸佛，佛都数不清，无量无数。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得过去诸

佛威神加持，你能够深信不疑，你能够老实念佛，这一生往生净土。那么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相信真正念佛人，就知道过去生中善根深厚，我们对他要尊重啊，对他要赞叹要礼拜啊，他这一生肯定做佛修了。我们跟他比不如他啊，像谁呢？海贤老和尚啊，他的母亲海清，他的师弟，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才有这样殊胜的善根啊，殊胜的果报啊！我接受这个法门，倒不怀疑。我给诸位做个报告，我花了30年的，用什么方法？大乘经教。从大乘清教里面醒悟过来，肯定佛不会妄语。那为什么？我自己不妄语，那佛要妄语，佛不如我。那我是佛弟子，用了30年的时间，真正相信，不再怀疑。啊，要没有这30年经教的熏习，我还是怀疑。啊，我讲经教学到今年58年，啊，一半的时间才相信。啊，真正接受了，啊，把大乘经都放下了，专讲这一部《无量寿经》。

这个地方最后的结论，自如三途。自自然然，具决定之意啊，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将来到哪里？三途。六道轮回，你可怜，你只有三道。恶鬼地狱出生，恶鬼地狱出生，出不了这个圈。那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再能得到人生，到人道来？那经上告诉我，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才有一次碰到人生。中特奖了，机会难得。那我们一定要警觉到，我们过去的生中，生生世世就在三恶道里头轮回。啊，这也是很幸运的人道。人道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来生三恶道。

又回去了。啊，知道断卧修善，来生不过人天两道而已。啊，烦恼习气重的，嗔恚心很大的，容易发脾气的。啊，没有慈悲心的，堕阿修罗道。他断卧修善，你要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就知道多难，得人生多不容易啊！得到人生要珍惜，这是大事，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的啊！如果一入三途，无量苦。辗转其中，累劫难除。佛告诉我们，无千劫，痛不可言。佛告诉我们，佛大慈悲，我们听到佛的教诲，要感恩。那不是佛，我们怎么晓得事实真相？下面第四大段，妄杀盗淫妄，分为四段。啊，第一段，欺狂损他，我们看经文。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挑拨是非，倭寇，啊，所以说些肮脏话，妄言，欺骗人，其余花言巧语。诱骗众生啊，憎忌、嗔恨、嫉妒善人，败坏贤明。我们看底下还有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善根断了。孝敬是善根，一切众善都从这个根生的。如果这两个没有了，麻烦大了。佛菩萨都没办法教他。我看到这个经文，就联想到方农梅先生66年前，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他告诉我，这是现代的学校

66年前的台湾大学。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他给我这么说法，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这是老师完全拒绝我，跟我说这些话啊，所以我听了之后当然很沮丧很难过，听了大概有6-7分钟，老师说了，你要真想学那么就到我家里来，我们约的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就是给我上2个小时课啊，每个星期到他家里，我感恩的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老师这样个教法。那什么原因呢？我多留心明白了，老师为什么不教这些学生不孝父母轻慢师长，老师想教啊，他不能吸收啊。啊，那我们对老师还有一点的恭敬心呢。啊，我记得我给他写的信是小楷恭恭敬敬写给他的。啊，我还有一篇文章，大概差不多2000字，也是规规矩矩啊，学了之后定成一个小册子就要看。啊，所以我是这样跟他学的。啊，跟我讲了4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佛门啊，我非常讶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佛是迷信的，宗教都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懂，但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后面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中听呐。人生最高的享受难呐，太难。怎么才能搞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原来在大乘经典啊，他老人家直截了当介绍我《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这部书是佛学概论啊，这是他的总纲领、总原则。所有宗派都是他的职业，你抓到这个根全贯通。所以我知道有这么这部一部经啊，又介绍我2个注解，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合论啊，这2部注解说得好，可以帮助你学习。啊，所以我学佛从哲学入门。现代的量子力

学家这些年研究啊所得到的结论，跟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精神，就是念头，还有自然、大自然这些现象，究竟是什么？逐渐逐渐搞清楚了，啊，跟法相为实完全相应，啊，经典里面佛确确实实说过，用意识，就是我们现在思维观察，可以能够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三细相，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念头起心动念这个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啊，能圆得到，就是圆不到本性，要坚信。一定要从禅定切入，用这个机器仪器观察数学不行，你只能探测到它的边缘，你不了解它真相。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再过二三十年，它把念头是什么找出来了，啊，就是属于心理学，物质是物理，物理搞清楚了，问题解决了。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那念头是什么？现在许许多多的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秘密、神秘啊，因为物质是他生的，他找这个源头啊，这个念头从哪里？念头是自信生的啊，自信能生，阿赖耶能变啊，华严上算的心现识变，这个心不是阿赖耶，是真心。就是自信啊，大乘教叫法身，法身是一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真心，真心是一个，真心里头没有差别啊，真心里面跟现在量子力学讲的它没有相对的啊，没有存亡，不能说它存，也不能说它亡，就是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它起心动念就有，它不起心动它就没有，不起心动念回归自信，自信是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即是清净不染啊，慧能大师讲的清净心啊，那么它的作用能成万法。为什么能成万法？因为万法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相好，这是本来具足的。啊，你触动它，它就现形。

现行不能说它有，所以心经讲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一不是二。我们看到好像有分别心它是二，没有分别心它没有二。

啊，你证得，你就自己明白了。你不证得，这个东西讲不清楚。证得的人跟证得的人，一个字一句话就讲清楚。啊，慧能证得了，无足证得了，所以他在无足面前只说了五句话，二十个字，无足衣钵就给他了。啊，佛法就这么回事，没有丝毫奇怪。真的，不可的，没有形象；假的也不可的。假的为什么不可的？它是生灭法，它的真相你见不到。见到的是假象啊，真相怎么见不到？真相是一秒钟，我们是按经典上说的，弥勒菩萨所讲，这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头啊，多少个念头了？32亿8000是十万，乘十万，那就是320兆。一弹指，不是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不是，320兆分之一。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用电视，电视屏幕，电视屏幕一秒钟多少次？100次，也就是1/1秒。现在我们一秒钟，这是一个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有人告诉我弹7次，有可能，我们大概弹到4次、5次。年轻体力好的，他可以弹7次，一秒钟要弹7次的话，等于2240兆。我们现在看电视，一秒钟是100次。实际上，我们这个空间，让我们所见到的、所听到的，一秒钟是2240兆。哪一个画面是你？不要说这么多了，咱们就说现前电视。一秒钟有100次，100个画面，哪一个画面是你？你说这个马上没有了，所以有不可得，空也不可得。啊，空是能生、能现、能生，不可得，所生的法相。啊，是一秒钟里面生灭2240兆次，真的假的都不可得。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真心是什么样子？如如不动，真心在定中。慧能大师第4句就说着。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他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修行，真正修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

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要如如不动，宗门就用这方法啊。什么时候你能到如如不动？就明心见性，就圆满功德。你还有动，动个念头，念头极其微细啊，一秒钟2240兆次，我们要掌握住啊。所以难，禅难，教也难，念佛最容易。念佛不是明心见性，念佛这个方法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啊。一般绝大多数的人是帮助我们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一对一面对面的教诲，保证你成佛，保证你明心见性。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明心见性，这个难得，这个要相信，不能错过这一回机会。啊，所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三福里头头一条，大根大本。不能孝亲尊师，佛菩萨对你都帮不上忙。你说多重要？那教育从哪里做起？就从这做起，不从这做起是无根的教育。无根的教育插花，插到哪？几天死了，他没根。今天教育最大的难关在此地。所以学校这些老教授还在那里教，为什么？为生活。他的职业是老师，他不教书就失业了，他没有收入，为了吃饭不能不去教，知道学生听不进去，所以真正讲东西很少，说笑话的多，逗得大家都欢喜。学生这个老师不错，大家投票，明年还邀请他。啊，他要真教，学生不愿意学，师生不能融洽，学生告状，这老师不好，下学期不聘请，他就失业了。啊，学生需要的是文凭，我想考试的时候出几个题目，让大家都看到，个个分数都好，皆大欢喜。怎么办？圣贤教育跟科学技术教育不一样啊！现代这种学习心态，学科学技术没问题，学圣贤学不到。圣贤是心法，圣贤教育最低限度，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要把这个本善一生当中

永远保持。这就是教学成功，能将这个本善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这是功臣。这个与民族文化有大功啊！现在遍满天下的有一个方法，用网络。用电视，有这种工具啊！我在家里讲，不出门都可以传播出去啊，度一批有缘众生啊，在面前教个三五个学生，在面前啊，录像的传播在外面。这工具好啊，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于是我们就想到，不能不孝亲，不能不尊重老师。现在父母对老师不尊敬，学生更不必说。要想家里头有好儿女，有好的后代，做父母的要教孩子尊师重道啊，做老师的要非常认真，教孩子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啊，我们自己还要做出孝顺父母的榜样，最好让学生能看到。今天年轻人至于把这个根断掉了，原因就是没有人讲，也没有看见，在社会上没有看见有孝顺父母，没有榜样，不像从前，从前每一个读书人，只要是读圣贤书的，无论走在哪个地方，他都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我们小时候年岁太小了，没有读过书，但是样子看得太多。啊，在家里看父母对祖父，看父母对他同辈分的人，啊，对待教书的老师。看的样子印象很深，印在心上，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今天做老师的使命多重，特别是小学老师、初中老师，这就和接触学生的根呢。啊，十几岁还没成年呢，给他很深的印象，让他以后慢慢自己就补足这些过程。啊，身修根之根大概有十几二十种要补啊，这个课不补不行。不补，你永远没有根，永远不能成就。啊，我们要特别重视。那么行，修行，从哪里下手？从不妄语下手。

有话可以说，可以不说，不能妄语。妄语谁的损失？自己。啊，而且让别人看到学去了。哎，你看他的妄语，他也妄语，我为什么不能妄语？把社会大众都教坏。教育从这里开始，从自我开始，不从别人。啊，注解里头，妄语者，知论，大智度论里头说的，妄语者不尽心，啊，不尽心于狂堂。不是清净心的，想欺骗别人啊，浮饮食，真实的藏起来，隐藏起来，出意欲，生口业，失明妄语啊，都是虚情假意。欺骗众生，这叫妄语啊！学佛，你想成佛，你想求生净土，你不能妄语。为什么？用真心。妄语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啊！无论对自己，对自己。一天从早到晚，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句句话都是实话。实话有人不爱听，不爱听可以不说，不能欺骗的。这就对了。大乘一章里的书。言不当实，不真实，故称为妄。妄有所谈，故名妄语。妄语的范围就大了，有欺骗一个人，有欺骗大众。上台言说，欺骗大众，这都叫妄语。啊，欺骗一个人最轻，如果有影响力，欺骗大众最重。

这是念老的话。心存凄狂，口出不实之言，即名妄语。今天这个社会，多少人用妄语的手段啊，得到不义的财色名利，到处都能看到。乱世是什么造成？妄语造成。妄语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工具。

他从哪里来的？他从恶念来的，不善的念头，从这儿来的。啊，下面又口指四故，以及十恶中口业之四恶。啊，这口的四种恶，四大类，名为两识、恶口、妄言，就是妄语、绮语、净言疏理的书，口指四故，不应发故，因是相应，与法不相应。啊，法是如来的教法，啊，所以通通叫妄语。妄语包括这四种，啊，两识、绮语、恶口。恶口是说话很粗鲁，很难听。啊，都是语言伤人。啊，两舌是挑拨是非，其余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叫你上道。啊，那么这四种，在今天社会非常普遍，你特别是媒体上见到，啊，电视上见到，网络上见到，现在甚至在手机上见到，都可怕。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在什么场地，你统统都看在眼里。怎么办？从我自己不妄语办。啊，别去管别人。啊，你劝他，他会不会听的？他在这妄语里头，他图他的利益，他达到他的愿望，他造着罪业。啊，所以我们要学就是真实语，真实语才能得乐，才能离苦。啊，不欺骗别人，被人欺骗没关系，我不欺骗别人。啊，被人欺骗也不计较，为什么不计较？假的，全是假的，你计较干什么？啊，钱财损失了，财产损失了，都不是真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不必为这些，要掩饰自己的真相，不会，真就是真，妄就是妄。底下，金金明表无，故以妄语是愚善，何名有？但经义呢，是淫戒是我，故列举其他的三恶，盖于祸中复有盖，盖中有祸，祸中有盖。啊，这是佛讲经的意趣不同，讲经跟普通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听众程度不整齐，跟学校上课不一样。学校上课学生年龄差不多，程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在一起听课。讲经不一样，

这里面有老体老朽的，有初学的，啊，有很聪明的，也有很笨的。你要让大家都欢喜，都得意，这高明。所以李老师以前告诉我，讲经叫大讲堂，啊，为什么叫大讲堂？它里面就含这个味道，啊，这个里头种种不同的根性，统统有。叫人听到都生欢喜，谈何容易？所以要有大心量，要观其各种其都有，面面都顾到，啊，这才能讲经说法。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爱来听的人，个个受益，个个欢喜。同宗同教，自自然然相应。啊，还得要有慈悲心。两学兴矣，利见于挑拨离间啊，这个造的罪业重，啊，他是叫两方不和，他在当中取利啊，大的挑拨两个国家战争啊，他占便宜，为什么要造这个业？一定自己有利可图，他为了自私自利啊，来造这个业。四分裂的时候，彼此都乱，令他破业，家庭破产，现在夫妻分裂，家庭破产，很多都是由外人造谣生事。啊，他家人听了以为是真的，啊，就真的跟对象对立了，产生矛盾，产生冲突，啊，这个破坏两边的走了，远走高飞了，你找不到他了，啊，虽然找不到他造的业。鬼神知道啊，人间的他没有受到惩罚，来生是决定不能避免。这个下面是天台大师

有啊，怪火火也。有大臣议章说，言怪彼此，言是说话啊，怪是两边都产生误会。不是事实，那两朋之言，一语是，所以叫两事。

这种人非常可怕。现在家庭的出现，团体里都有，如果不小心谨慎，都被骗了，都上当了。等觉悟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夫子教给我们这一句话，好，听其言，要观其行。啊，言行不相符，我们就不能听，特别是在修行场合当中。啊，每个法门都好，法门要互相赞叹，不能回报。为什么？每一个法门都每一类的更新啊，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基，所以往往取的法门不能得利啊，得不到利益就要换，换的时候要请教高明，高明人给我们指示也未必真正确，还是要自己通过实验。我依教奉行，我要做一段事情，如果依旧得不到利益，就晓得这个法门还不是合我的根性。那再选，有的人选好多年了，选十几二十年了，最后选中了真的理啊，多半在哪里？多半都是净土，亲是净土的人，学禅、学密、学教、学律，样样都搞，搞了十几二十年，转个大学。我早年在屏东讲经，有个老先生，将军退休的，他学佛。他就是绕来绕去绕圈，绕了他告诉我40年，最后怎么样呢？20年佛回归净土，绕了40年。可长寿啊，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是60-70岁啊，现在不在了，30年前的事情，不容易啊。真正一听相信，那是经上讲，这个人前世、再前世、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量诸佛如来加持他，他那么容易相信，那么快相信。啊，这种人，因为我遇到有，我觉得很了不起。啊，我都花了30年，他怎么一听就相信？这都有根源啊，所以妄语决定不能有，与自己没有丝毫利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何必要干这个事情？啊，妄语只有在护身可以，佛经上有。啊，比丘其实。在路上遇到打猎的人，猎人正在追一个兔子，走在岔路上看不见了，问这个出家托钵的人有没有看到兔子从哪里跑了，他打妄语，

他说从哪方向跑的？其实从这边跑的。这个望远，这望远救了兔子命，也让猎人不造业。啊，这叫方便望远，利益众生，不是为利益自己。啊，自己甘心接受望远的过，我救了两个人。猎人也救了，众生也救了。啊，这个在戒经里有开源，这叫开戒，这不叫破戒。戒律条条都有开源，活活泼泼，没有死板的。所以张家大师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才能真正得到修行的真实利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53页倒数第四行，从当中看起，又大乘一章曰：“啊，从这看起，又大乘一章曰：言拐彼此，谓之为两，两朋之言，亦于是，故曰两时。”这个容易懂，解释什么叫两识啊？两识是挑拨是非，

下面有什么？接着有什么？啊，是为煽动利剑，拨弄是非。这个罪要看它的影响来定。大抵影响是无间地狱挑拨两个国家战争，这个中啊，死伤多少人？两舌的人要负这个责任，因果责任啊！所以这些事真是很缺德啊！最好要严格的遵守，绝不干这个事情啊！凡是拨弄是非、挑拨离间，都是自己图一点小利啊，不知道这个小利将来的果报很可怕啊，三途果报啊，严重是无间地狱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倭寇呢，心以为粗恶语啊，说话很难听，叫人听了感到讨厌。法界师弟说，恶言加鄙，令他受恼，名为倭寇，让听的人生烦恼啊，不喜欢听。这叫恶言倭寇啊。又大乘一章第七卷说，言辞粗野，莫之为我啊，不善恶从口生，所以叫做倭寇。是为以恼他人心，出粗恶之言。我们讲说话很难听，令人受恼啊，倭寇。一般我们讲的是骂人啊，不但对方不喜欢听，旁边的人听到了也不喜欢。妄言是妄语，心以为虚狂语啊，前面有注解，妄语。又如梵王云，不见人见，见也不见，如是唯心不识之言，即妄语啊，妄语是欺骗人，跟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其余者心以为杂秽语，居舍论语，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名杂秽语。那其余其实个比喻，绸缎的称之为其啊，听起来好点，还很好听，但是里面的内容是欺骗人啊，不是善意，是恶意啊。所以无量寿经前注里的说，其余

一切含淫逸不正之言辞，后世少人即喜，多喜以美人香草喻言，凡涉及归国者皆为之其语。啊，这个意思很明显，甚至于在古人诗词歌赋里面都有。啊，这个里头前注里头有一句说得非常好，是一切含有淫逸不正当的言辞。啊，这叫其语。有事业道长说然言辞，名杂秽语。若不然心，其实文辞过赞实德，非不善语。啊，这个补充说明说得好，意思说得好。啊，其实文辞，我们讲文章的韵色啊，歌赞真实的德行，不是虚妄的啊，这个不能说它不善啊，这个言语里头我们要把它分别清楚，哪些该说的要说啊，该赞叹的要赞叹啊，如果他是虚伪的，不是真实的德行，我们可以默而不言啊，我们不批评他，也不赞叹他，这就对了。啊，过赞实德好啊，这个不是其语。往昔大师说，凡此妄语，世人喜烦，不顾来报。如南山云，南山就是律宗的祖师道玄啊，这是中国律宗的初祖，说此界人多喜欢，良友妄业寻迹，世中有多，故随沉浸，动边虚构。这几句话我们要多念几遍，对我们修学很有好处。那其语很容易犯，包括虚而不实的恭维，我们讲八戒人的语言，讨好的人语言，都属于这些。所以其语人很容易犯，而且人多喜欢犯啊，就是不恰当的虚伪恭敬。啊，让一般没有深入了解的人产生误会，他的反面

这回报就是粮食，这是粮食的反面啊，他不是拨弄是非，他是不是不恰当的赞叹，不恰当的恭维，这一类的。啊，所以道玄律师说得好，这什么原因？妄语熏习，阿赖耶识里面受熏习的种子很多，所以很容易它就跑出来。啊，动，这个动就是言语上他就虚构，说一些不实在的啊，讨好别人，巴结人，让人心欢，心生欢喜，这都是不应该的。即曰：又行乩菩萨云，口虎害人，舌尖断面，如口如鼻，死后无救啊。令人之口如鼻之无言，民生国救。

言语有时候像虎狼一样害人呢、啊，所以把蛇比喻作剑呢，是要人命啊，那就是冤屈了别人啊，特别是这个人好人，有人说他是坏人啊，你也在指责他，没错，他是个坏人，你给他作证，那这就是邪见断灭，要背杀人因果的责任，为证啊，自己没有搞清楚，不说话。啊，真正搞清楚了，你再说，这就对了。口是真造业，身三业。意三意，语言是四种啊，妄语两舌，其余五口，最容易犯的是言语啊，因言语而堕落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自己在言谈当中要时常小心谨慎啊，底下这一句话说得好，这是黄念老说的，令人之口像鼻一样，鼻不会说话，好啊啊，口会说话了，民生过旧啊，如制度论里面说的，如佛说，妄语有十罪，制度论上这十罪要很认真的多念经。

哪十种？第一个，口气臭；第二个，善神远之，非人得变。啊，善神远离你，非人是恶鬼、邪魔外道。哎，他得变，你不知不觉跟他走了，这就错了啊！啊，三者虽有是语，人不相信。第四个，智人谋义，常不参与。有智慧的人在一起谈话，他常常遇不到啊，常被回报，仇恶之深，周闻天下。优秀的人回报你，批评你啊，这种回报批评有时候过分了。二，仇恶之深，周闻天下。六，人所不敬，虽有教持，人不成用。你说话人家不相信你，你叫别人人家不听你的。啊，第七个，常读忧愁。第八个，终毁谤业因缘。这第三桩事情，毁谤的业，回报的因，回报的缘。这麻烦大了。第九，身坏命中，当堕地狱。大小地狱很多。啊，若出为人，常被诽谤。脱开地狱，脱离地狱。到人道来，常常被别人毁谤，可见妄语之恶业，广生过咎，十多地狱，甚莫轻忽。造业重啊，不是轻罪。说话，说话之心，最好先过滤一下，想一想话，这句话当不当说，应不应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善还是恶？许许多多经论讲到是我也啊，都是按照声音口意的排列顺序，唯独佛在无量寿经把口业摆在第一，这是什么意思？

净业三福第一个，口业清净，然后才讲身意。意思很深呐、啊，啊。

正极善人，真正有德行的人，有修养的人，有道德的人，有智慧的人，身心嫉妒，

不能看到别人超过自己，根是什么？根是从小就学会什么？竞争。啊，看到别人比我好，我总要超越他。啊，不能让他在我之上，不能让他在我之前。这个罪业很重啊！啊，底下这一段，夸大自己，在今天的社会，到处都能看到。啊，尊贵自大，为其有道，恒心为师，轻易于人，与人为敬，不自谄曲。啊，对对对，一遍，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注解里头增起这底下尊贵自大位极有道这个八句，古人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家乡俗语尊其善人名恶口败坏贤民说的妄语，不孝二亲为一座二亲民作恶人造孽，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

现在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社会乱了，史无前例，人心坏了。为什么？对父母不孝，对老师不敬，这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我们要想这个社会好，怎么办？从自己下手，不要要求别人。啊，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把孝做出来，把敬做出来。啊，孝亲尊师，去影响我周边的人，做得越

啊，不孝不敬，世间法都不会成就，何况出世间法，那就更不必提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佛是出世间法，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剃度的徒弟？

根据在此地，不但出世间法重视啊，不孝亲不尊师肯定没成就，世间法也如是。儒跟道沉船也把这个放在第一条件呢，我们要想成就世间的事业，出世间的道义，你不在吃，不在这里彻底下功夫啊，认真学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有成就。用这个标准，老师找不到学生，不是不想传，传给谁？谁有这个条件来传法，来接受法？这大问题啊！社会动乱是没有好人了，没有榜样，没有典型了，才出这么大的乱世。乱子，啊，世间第一等难事，求人难。所以我们遇到了，不必求人，回过头来自己干。啊，做出牺牲奉献，做出一个好模样，让别人看，让别人赞叹啊，像海鲜老和尚，从什么地方看到他孝亲尊师？从老师教给他的法，他一生不拐弯，依教奉行啊，老师给他剃度，剃度完的时候教他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圣号一直念下去，他真的不换题目，不拐弯，真的一直念去，念了92年，这就是孝亲尊师啊。师父又叫他明白了，

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不说。他有没有明白了？有。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什么叫明白？开悟了。啊，怎么知道开悟？他有时候跟人说法，不行，说法说得好啊，人家喜欢听啊，他还引经据典，他没念过书，他那个引经的从哪来的？开悟了，不开悟的时候没有，一句也行。也想不出来，到要用的时候全出来了，不能说，说了别人不相信，农夫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跟慧能大师一样，慧能是樵夫出身。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城市、小镇，这都有，有人担水、挑水、卖水、砍柴、卖柴。

朋友无信，名气不忠，臣上面所说的妄语，说假话，尊贵自大，臣其倭寇，这就讲的倭寇，位极有道，成就的粮食骗人的 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呢，二者呢，据望西大师的意思，正极善人，败坏贤民，乃粮食过也，不孝二亲，轻慢师长，倭寇过也。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妄语过也。尊贵自大，位极有道，其余过也。这两个说法稍微有一点不同，该言之不实，不老实，不真实。一口业中常居诸苦，故为义相分啊。口业里这四种过失，一句话可能包含两种，包含三种，四种全包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细心观察，通通见到。这幕后一句很重要。位极有道，若是未得甚道，也我得甚道，是为破大妄语界。这个罪就重了。大妄语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啊。

说有啊，为什么？为民为利呀。啊，无非是欺骗他，目的是希望别人对他恭敬，别人供养他，称赞他。啊，这是一位大德，这就是犯大妄语才戒呀。我们看看海贤老和尚真有成就不说，啊，确确实实我们在旁边细心观察，功夫成片他得到，事一心不乱他得到了，理一心不乱也得到了。功夫成片就决定大往生，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等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第一心不乱是化身菩萨，啊，慧能法师真的，海贤老和尚也真的。一生不承认，一生不肯说，这什么原因？这是遵守老师的教诲，老师嘱咐他，明白了，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不能说，他就不说。这是孝亲尊师。

我们看幕后这一句，危机有道，若是未得神道，从小乘出国就是圣道，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也是圣人，圣道啊，也我得圣道，是为破大妄语界，所受罪报。远过于其他口音，此地讲的四种过失，通通犯了，都比不上啊这一条重啊，就是大妄语，大妄语是。没有得到，自己给人说，我得到了。

那这种人我们也遇到过，我们姑妄听之，不敢宣传，他是不是真到了，得到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是有自知，我没得到。是真的啊！我们一生在修，努力在修学，没有真的。啊，基本的科目，持戒修善。我们努力在做啊，戒律。许多人佛号听到戒律就害怕了，把他吓跑了。这是我们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帮助他们欢喜持戒。我不讲戒本，我只讲三规、五戒、十善。啊，大概是30年前了，我在美国帮助同学们成立金宗学会，我提出戒，我们只守五种。第一个，敬业三福，踏实、佛法，真的是84000法门，也包括净土法门。佛的教学总纲领、总原则，三世诸佛敬业真言的、啊，这个不能不说啊，这不说就完了，你怎么能成就？第一条，这三条三福啊，你看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这是真正的戒律啊，不必装模作样啊。孝亲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孝亲，没有做到啊！尊敬老师、奉师师长，你穿袍大衣那个样子，你就在骗人。你就有罪，这个罪不轻。啊，敬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这是对什么？对出家人的。前面一条对在家的。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是有标准。什么标准？就是前面第一条四句标准。这四句做到了，成为善男子、善女人。都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称呼的。啊，能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这是佛的出家弟子。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做不到啊。

啊，做不到没关系。净土法门无论在家出家，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可是这个基本的戒需要有，这没有不行。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个要收。啊，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也就是说，你真正发心做到了，从早到晚小心翼翼，不触犯，不违背佛陀教诲，你就是得戒了。啊，不必三坛大戒的形式，三坛大戒的形式，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好啊，讲理呀，不骗人。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定作第一条，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凡夫修行成佛，都要依这个。这敬业三福，你说多重要？啊，三福有了，下面我是六合敬。现在世法佛法一团混乱，敬没有了。啊，敬什么？这六条，见惑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一致的啊，依什么？依敬业三福啊，解惑同修，身惑同住，口惑无增，意惑同悦，力惑同熏。啊，我们住在一个团体，在家家庭是团体，夫妻两个，有父母，有儿女，三代同堂。现在中国古时候，至少五代同堂。兄弟不分家的，兄弟都住在一起的。所以你能起家，就有能力治国。啊，你把这个家带得整整齐齐，有规有矩，你就能够领导一个村庄，一个市镇，啊，一个县，一个市，啊，就能治国，啊，就有能力平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公平，得到公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修身啊，要修六合敬，处事待人接物不要忘了六合，要真落实。这个团体诸佛护念，善神保佑。

那么在第三个三学，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从小乘到大乘，般若是大乘。最后一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修净土、求往生，就学这五条五种就够了，戒就足了。净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好记呀。不会忘掉啊！戒本上几十条起，一百多条，好难记呀。我们就这个足够了，真正都做到，阿弥陀佛非常喜欢，他会接受你。总的根、总的本是出世间法，世间法儒家讲。道家讲的，出世间法，佛法就讲的，没有两样，孝亲尊师，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翻过一页。956页，第一行，恒心为师，轻依于人，恒心霸道，仗势欺人也。你有没有看到？天天看到，时时看到。处处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怎么会生到这个地方？既来之，则安之，无可奈何了。你来了吗？你遇到了吗？怎么办？跟孔孟学习，跟佛陀学习，做孔门弟子，做佛陀的弟子，不但度自己，而且能度别人。这就对了。儒讲仁爱，佛讲慈悲，大慈大悲，大仁大爱，就不会横行霸道了，就不会仗势欺人。那么。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他的目的何在？底下说的，与人为敬者，于令大众，俯首听命，唯我是从，共高我慢，不知惭愧，不自戒身恐惧。那换句话说，无我不足。为什么敢做？无知啊！

啊，16年的九月，我参加巴黎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啊，我们跟教科文组织已经是老朋友了，都是非常熟悉，所以会议之中特别给我们安排一个节目，啊，是他们主动把各国的一些大使代表、有宗教信仰的，邀请了30多个人。啊，跟我见面，坐在我左手旁边的是梵蒂冈教廷的大使，我们也谈到了问题，啊，什么原因造成社会动乱，人心不善，啊，人的身与意都不善，什么原因？啊，教廷大师说出一句话，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无知。他说的好啊，给我印象很深的，真的一句话说准了。啊，他说的无知，就是佛法讲里面愚痴、贪嗔痴。啊，为什么愚痴？没智慧，造成这个现象。啊，找到原因，就能对症下药，就有办法来帮他化解。啊，宗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副救世的良方啊！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一年一次活动不够。在联合国一年一次的活动是全球性的，一年一次啊，以后要搞正式的啊，宗教教育论坛，用这个名称啊，全球宗教教育论坛。每一个宗教提出他教学的计划，啊，大家互相观摩，采取别人长处，啊，各出自己的短处，宗教简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然后你才能升天堂啊，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你要制造混乱，就去不了了。

啊，天堂极乐世界都拒绝你，不准你进去。理事都要懂。有同修听见在画面上看到我眼睛流眼泪，很关心，不是毛病啊，是我上一次到台湾检查处有白内障，很轻微，医生告诉我不必动手术，给我点眼药啊，这个眼药告诉我点上半年就完全没有了，这是有一点反应啊，不是毛病，请大家放心，谢谢大家关怀。

我们看底下一段，佛敬我鬼，福报享完了，享尽，麻烦就来了。我们看经文，难口想话，常怀娇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物，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这个麻烦不小啊！啊，这些人，佛讲得好，好像佛生在现代社会，他都看清楚了，都看明白了。啊，难于教化享福，难于教化是对老师说的，不能享福是对他自己业障来讲的，业障深重，老师再有本事也帮不上他，他不听的，他对老师不尊重，对父母不孝顺啊，就从这两桩事情就断定难于教化享福。啊，所以说不自缠聚，难口想话，常怀娇慢，这前面经常我们读过的，慢，傲慢的罪恶，比喻三毒，平等。所以说，贪、嗔、痴、慢，啊，属于四火，四火五条，还有一个。怀疑、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你都能克服了，没有了，恭喜你，你证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你永远不再到六道来。你到六道来是来度众生的，你不是六道众生，至少你是阿罗汉，四果罗汉啊，辟支佛。以人的身，人身到这个时间来，

真的表演，他早就成阿罗汉了，教化众生啊，成为一代的祖师大德。祖师大德就这么来的，有佛来的，有菩萨来的，有罗汉来的，啊，都是怜悯众生，跟众生有缘。啊，所以傲慢最终不轻的，等于三毒。因此他那个傲慢放不下啊，装着放下，正人君子一看就看穿了，假的不是真的。在里面就说，我做错了，我忏悔，我一定改过自新，通通是妄语，不是实话。那机缘成熟了，揭穿他的妄语，叫他好好的，你做三年我看看。他要真正肯去做三年，有救啊，他要是不能回头，没救了。没救的人很多啊，诸佛菩萨都不救他，我们哪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今天这个时代，能把自己管好就很了不起了。啊，谈帮助别人，那都是很奢侈的话。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看，赖其前世福德因护，银，也就是我们讲的金银。啊，这个地方讲的是维护、保护、保卫，是这个意思。啊，过去生中，他修积的善行功德，修了大福德。啊，这一生不幸的，到世间来享福。把修福忘掉了，享福啊，阿赖耶里头功高我慢这个习气通通现行啊，让他把福享尽。阿赖耶的卧室卧的习气种子就起现行啊，什么人保护他？福德，人不能没有福，没有福的人一定要靠福啊，靠佛根，记住，靠佛是靠不灵，因为你没有孝敬的那个根。所以你靠佛不是佛不理你，你自己有业障障碍住了，佛没办法给你感应。要懂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前世所修的这也是接着修，努力去修，这就对了。这就是享福而不修福，坏了。啊，你的福报享尽了，今世为我福德
净灭相净，往昔大师说得好：“今已造物，徐善灭世，善神摄取，故今世造恶，此恶为痛啊！”净严书同样的意思啊，俗善灭尽，善神摄远，生无意义，多遭厄难，是一同源。什么时候看见？他生病的时候看见，他离开人间的时候看见，那这个时候没有善神保护他，冤亲债主很多啊，这个时候都是冤亲债主来讨债的，来讨命的，来报仇的，来抱怨的，他还能好得了吗？统统现形，我们看到了，要警觉，要警惕，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有没有造，要有造，赶快改，还来得及。啊，改迟了，哪一天我们气力衰了，年岁大了，自己不能照顾自己了，冤亲债主全来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靠谁？你就晓得世间人多么可怜，为什么造这种报应，自作自受。一点都不假，啊，底下有一段苦集悔迟啊，苦集那种痛苦，他自己知道，别人体会不到。后悔迟了，我们看到这一点点迹象，警觉性高的人认真反省，真正改过，后不再造啊，从什么时候起？从现在开始，后不再造。对经宗法门，深信切愿。我一点都不怀疑，我愿生极乐世界。这个愿非常非常恳切，跟阿弥陀佛就能相应。能救你啊，到你临命终时回头，那时候来晚了，来不及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尤其铭记，名是名字，极具像现在我们的户籍成本一样啊，他的户口记在
神明。

有天神，有鬼神，那个地方都有档案。央求牵引，无从设立啊！没人帮忙，没人救你啊！但得前行，若遇火户，火户是地狱啊！不管是大地狱、小地狱，地狱离不开火啊！你所看到的景象，一片火海，身心摧碎，神形枯竭，当时之时，恢复火气，来不及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起名起，名名字，即为即罪之见土啊，类似我们今天讲的档案啊，户口档案，还里面记载着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记在里头。这是释迦牟尼佛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回答妄语吗？不会。虚脱还就不打妄语了，何况真的究竟极果的佛陀，他怎么会妄语？那不打妄语，我们就要注意到这里头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都是真的。你看了怎么样？你有什么反应？真的汗毛直竖啊！

记在神明，为神明将恶人的罪行记入暗册也。神明那里有记载，自己造作的时候也有档案，那个档案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好像档案库一样，啊，都在里头，一分一秒都没漏掉。告诉大家，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想想看看，你看着办吧。这桩事情没有人能代替你的，只有靠自己。真正回头，我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就对了，回头是岸了。的佛家讲，苦海无边。

吃亏上当不怕。我行我素，啊，通通放下，修行人不要去执着，啊，别人欺我、骗我、夺取我、啊，霸占我，都随他去。过去是我欠他的，现在他都拿回去了。好事不是坏事，啊，他不拿去，我也得放下。为什么？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把这些假东西放在心上，错了。心就是这么迷的，你本来明心见性，为什么变成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来是明心见性的心，现在是糊涂心。啊，听佛的话没错，走佛的路也没错。养救前言会说的就是无能他人牵我者，为父自业，自如我去故，祖师大德无量寿经注解说得好，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牵着我走的。鬼神做不到，天神也做不到，佛菩萨也做不到。如果佛菩萨能做到，他大慈大悲，把我们都牵走了，都牵到极乐世界。他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的业力啊太重了，佛菩萨都背不动。所以，为父自业，自如我取。过去就是三恶道，你怎么都三恶道，是你自己的业自自然然感应，他就往那条路走。那现在怎么办？以前不明白不了解，现在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我干这个。你能断恶，恶魔远离你；你能修善，善神帮助你。这个路是佛菩萨教给我们，佛菩萨指引我们，我们只要去认真去做，就有感应。感应现前之后，你身心不移，你的真实利益了。不能不知道，若于火候

自若于浴火于火汤也。若于，这个解释的好啊。

菩萨很多，数量之多是数不尽的。为什么？众生造的业不一样。啊，我在去年有人告诉我，爱因斯坦附体附身啊，讲了很多话，劝导世人不能发动核武战争。他现在原子弹他发明，他现在堕的地狱叫核武地狱，也就是说他在核弹之下，一个爆炸完了，第二个又来了，第三个又来了，没有止境。他说焚身摧骨，啊，连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痛苦，啊，千万不能用核武做武器，劝人，啊，不能制造。啊，不能下达这个命令，不能去执行，通通是核爆地狱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社会，确确实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好好守护，这才是佛弟子啊，这才是弥陀弟子。千万不能错了念头。摧碎，摧毁，破碎，神形、精神与形体啊，精神是我们值得的我。形体是我们的身体，指身体啊，或者是精神，就是指的灵魂。身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但是这个灵魂如果在三国道里头，他说我肉体受苦，身体知道，神识受苦，自己也感觉到。啊，他在现前，精神跟肉体是一个身体，是同时存在。死了以后，身体放下了，灵魂走了，灵魂不附在这个身体上，他在地狱，在恶鬼，受种种刑罚，他感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纵然在身边也看不到啊。用现在话的时候，它不同一个维持空间。我们是住在三度空间，
啊，顶多说加个时间四度空气。啊，那个精神住的空间不是啊，总十几度二十几度，我们没办法知道的，苦不堪言。啊，我看这个爱因斯坦这个富贴光碟，我相信他自己说，他很聪明，过去是中国人，古书念得很多，没想到这一生生到外国去了，从小受外国教育，啊，把他以前所修的那功德忘得一干二净。啊，所以这一句会说的就讲无能他人欠我者，为父自业，自入我取故。啊，精神与形体都遭遇到极大的痛苦，经验所是恶业所起，鬼神摄入，降入我道，受苦教诲，故曰苦集，痛苦到极处。无法形容，形容不出来，说不出来，地狱不能去。地狱种类很多，无论哪个地狱，大地狱、小地狱都不能去，鬼道不能去。畜生道不能去，啊，人天很勉强，有苦有乐，苦多乐少，啊，天道怎么去的？修上品十善。升天道，中品是善，人道，下品是善，修罗。为什么修罗在人道的后面？修罗有大福报，魔王啊，心不善，行不善，也就是说身口意不善，傲慢啊，喜欢控制人，控制万物，所以生的时候有福享福，早点用业重，死了以后都到无间地。所以修罗也不能去，啊，苦集当此之时后悔莫及，故曰悔佛何及，来不及。这些事情我在修复这么多年当中遇到过，啊，
遇到苦，堕落卧道，求我帮忙。我们对他的帮忙很有限，只是在讲经教学行善当中给他回向，实质上他很难得到。为什么？他太苦了。所以最容易断卧修善有机会的人道啊，人生难得，难，真难。得为大幸，得到人道的时候，遇到净宗，一生成就，永远解决了。真的是历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是地狱，无间地狱，究竟乐是极乐世界。

第四大段，杀盗淫妄妄语，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最后这个九啊，这里就分四段经文。第一段，父恩为义，恩义两个字重要啊。人不能忘恩负义啊。酒的过失能帮助你干一些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们看经文，求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念，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啊。这段话我们听了，感慨很深啊。为什么？当前社会如此，不孝父母，不养父母，甚至长大之后，父母仅有的财产完全夺去，把父母赶走。有啊，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老人可怜了，无依无靠。啊，养的儿子是没错，为什么儿子叛逆？师尊告诉我们，父子的关系有四种缘啊，父母跟子女四种缘。第一种，报恩的，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

来报恩。这样的小孩就很听话，很乖巧。啊，他不会背叛父母，报恩的。第二种是报怨的，过去结的怨仇，他来报仇的。啊，这些人是不孝父母的，啊，很可能杀害父母的。第三种是讨债的，父母欠他债，你好好养他，照顾他，啊，到大学毕业了，他就过世了，什么债还清了，他走了。啊，父母落得一场空。第四种还债的，还债的好。如果他欠父母多，他对父母物质供应就多；如果欠的少，啊，给父母生活勉强能过去就够了，他就不肯多给。啊，这都是我们亲眼能看见四种缘呢，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大麻烦事情，堕胎啊。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统计报告，每一天全球堕胎有多少？好像有一天有150,000人，一年5000多万。这个问题严重啊，这个业造的太大了。他要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他是报仇来的，仇恨再加仇。啊，讨债来的，原来是讨债，现在又加上仇恨。不提因果，不知道。要把因果讲清楚了，可麻烦了。啊，人与人什么关系？与父母，与兄弟姐妹，与亲戚朋友，与社会大众，通通都是这四种关系。没有这四种关系，你们见面也不相识，也不会打招呼，也不会放在心上。啊，凡是跟你有往来的，有打招呼的，都是四种关系。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今天儿女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入屋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对父母没有报答，没有酬偿，对父母的生活根本不问，死活也不问。啊，离开家父母之后，好像永远忘掉了，不知道家里还有父母。你说父母养儿子多难过啊！因果明白了，不能怪别人，还是怪自己啊？怎么办？真正忏悔，改善关系。

就对了。啊，这个注解里头念了的说得好，此第五古有二说，自古以来有两个说法，第一呢，如前名饮酒卧乃经营家乡住宿之书，经文里的有，但酒是美。后夫广举于我，以名酒之果物。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以今之五十。是受经是无量寿经上这一段经文说的五种物，

0: 实实在在包含手啊，经教里常讲的手，十善手，如一即四月，深夜三五，以为初三，口业四卧，后为第四，意业三卧，后为第五。啊，这个意思是深夜杀道业，业为今之第一，第二跟第三卧，口业的四卧为今天第四卧。此界彼此相合，独此第五我，净业四等位为隐修我，而一即四位位为意业三我，贪嗔痴啊，盆基清同意这个说法啊，《无量寿经起心论》的无我之意，特准他心配意是我，其一我者啥也所是，其二我者道谈所是，其三我者营业所是，其四卧者妄语两舌卧口其余所是，其五卧者成慧邪见所是，凡是其为无善，也名十善。所以无善跟十善意思是互相摄受，怎么说都能说得通啊，与一即四所说即出一者，盖邪见生于痴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身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身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身邪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58页第七行，从当中起心论月，从这看起啊。起心论月，无我之意，特准他经配以是无其一者，煞业所是煞生；其二者呢，道贪所是；其三者呢，营业所是煞道因啊；其四者，妄语两舌恶口其余所是；其五者，无成慧邪见所是啊。说了五种，凡是无我，翻过来就是无善，也叫实善，与一即是之说几处一处，盖邪见生于痴也啊。邪见就是愚痴啊，贪嗔痴。念老为我们在这注解，他说精解大精解，兼才念书，两种说法兼而有之，手中无戒，故事第五是饮酒物啊。这是一无戒来说的。那么佛广劝实善，故兼才后说啊，广宣细数啊，把五戒展开来成为实善啊，也很好记

佛法的修行从哪里做起？从五戒十善啊，三归五戒十善，一定要遵守啊！为什么？这是总纲领、大方向，是佛法修学，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从这个根下手的啊，三归五戒十善下手的。所以这个教诲看起来好像是很浅显啊，实际上其广其深，不是真正修行人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它含摄一切界，所有的界限都出不了这个范围啊，只是戒本里面讲的详细，这个地方略说而已啊，是一不是二，我们一定要重视，不在这里扎根就不是佛法。佛法重在心，有戒有心，才有真实的受用，真实的利益。有戒无心，那是假的，那变成妄语，欺骗众生。这种情形自古以来有，现在人犯的更多。啊，宗教教育，经人把它看作迷信，对年轻人来说影响很深啊，纵然接触到了，半信半疑啊，真正相信也得40以后体会比较深刻，信心就在产生。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念老所说的啊，经解这个注解，兼才念书，手中无戒，故说第五是饮酒物。佛广劝十善，故兼才后说。上面两说乍读四义，实也无为啊，并不相违背，开合不同而已。盖好酒贪杯，这贪心贪我，最后容易发脾气，这是嗔恚、嗔吐、贪嗔痴叫三毒啊，酒把它引发了。

酒令神昏，饮之过度，甚至不省人事，这是赤毒啊。这个酒能引发贪嗔痴，所以佛把它看列入重戒，道理就在此地。可见饮酒一物，常与三毒并现也。这句话要记住。酒有开源，还特别多。啊，开源也叫开戒，不是犯戒。啊，哪些开源呢？最普遍的药用。啊，中药里面有用酒做药引，这个许可的，这叫开源。啊，欢乐宴会场所有开源。啊，特别是祝寿啊，大家都欢喜。你要是扫别人的兴，这个是机会，很大的机会。那怎么办呢？一杯或者半杯，啊，这个兴，这也是开源啊，决定不能喝醉了。喝醉了决定是破戒了啊，不可以啊，完全在自己控制，自己看现场啊，是开是禁啊，禁是禁止啊，决定要遵守的。如果这一桌都是修佛的，这是禁不开。如果这一桌都不是佛门弟子，只有你一个，可以开。人家会奇怪，哎，你怎么喝酒啊？啊，你把这讲给个大家听，原来戒律是这么圆融，那我也可以说啊。啊，这个是随顺随机说法。利益众生啊，这个可以。佛法念念先为众生，后为自己啊，这是慈悲也。自持记里面有说明，为什么佛戒饮酒，酒有十苦，所以佛禁止。这十种果，第一个颜色恶啊，酒喝了以后，你看脸是红的啊，颜色不好看啊。第二个少烈，走路都不稳，东倒西歪啊，眼视不明，看东西模糊啊。第四个先成慧想，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忍辱，他会发作。第五坏业自生，这个业是你的事业啊。换句话说，常常好饮酒的人，
这个主管谁敢用的？啊，你喝酒去闹事去了。第六，增疾病。啊，会带给你。第七，业斗讼，这就是成鬼。八，无名称，名称是别人对你的赞叹，没有，人家背后批评你，不赞叹你。第九，智慧少，尺度，妨碍人。第十，命中多三恶道，这十种恶。最严重的就是最后这一条啊，最后这一物比前面要严重多了啊。那么这句话是佛说的，我们要记住。其中第四第七就是嗔，第九就是痴。有世间人说就能乱现了，知就能迷乱人之心意与善良的本性，故令人造恶。啊，经经云，佛在这部经上说，但求师门，本身是贪痴而毒，是故饮酒有恶，食兼意业三恶。故上至两说，前面读过的两种讲法为开合之意啊，归纳起来无我了，展开来是我啊，是我跟无我意思相同，只是一个细说一个略说。此下光明第五恶之故患殃救，可麻烦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小看。

以懈怠者。念老给我们注解，习是指徘徊、忧郁、不定；懈怠是懒惰。啊，表心中忧郁，放逸懒惰，唯图苟安自私，不能修身行善。这些话佛菩萨祖师大德在这里劝导我们啊，为什么他很容易犯？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人离不开饮酒，

佛门四众弟子在家出家，通通都要持戒。那五戒、十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通通都有。那佛对这个很重视，佛知道他能够引发你，引发贪嗔痴三恶火，他能毁坏你一切善业。所以把它列作重戒啊，饮酒并不误，醉了之后五戒十善都毁掉了，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不能不遵守。

啊，故下云不肯作甚，至身修也。一，这个字在此地是指真意。表我人不肯自修其身，不悟真意。修行，修身为本啊，修是修真，行是行为，行为分三大类，起心动念是意义，言语是口业，身体的造作叫身业，造业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啊，佛法讲的身口意，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就知道，啊，《大学》里面所说的“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以修身为本。啊，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身是什么？三归五戒是身，这是佛法修身之本。啊，不在根本上扎根，道业不能成就。啊，随佛法重视戒律，因戒得定。为什么修戒律？是为得定。为什么要得定？定能开慧，这个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佛法修真的总纲领、总原则。啊，离开这个纲领，就不是佛法。啊，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可以说就是戒定慧，所以称为三学。

自性本定，自性是真性，真性是定的，妄性是动的。妄性是什么？念头。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妄念。正念啊，也叫正念，叫自性，真心不动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报告上有，何其自性，没想到自性。记住，自性就是真性，本无动摇。这就说明真心本来是定，那定就是真心。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可以帮助我们修行。修行怎么修？方法再多，总出不了放下万缘。放下就定了，不放下，你行善作恶，做完怎么样呢？放在心上，心上还想着的，还念着的，这叫造业。这个问题严重啊！修行人呢，诸佛菩萨，他也修善，他也造业，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不放在心上，他心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高明就高明在这一点，我们六根，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佛没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菩萨还没成佛，就是有起心动念。现在量子力学家要发现，啊，发现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就变成物质现象。物质从哪来的？是意识，意识就是我们讲念头，念头引起的，引发自性，哎，物质现象发生。如果把念头打掉，没有念头，那个物质现象很快自然就不见了，就没有了。那科学这个报告我们听了有感受，听得懂，诸法实相如是如是啊。啊，所以菩萨比佛低一级，尤其现多年没有分别之处。啊，阿罗汉又要差一等，阿罗汉有分别没之处。

啊，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有六道凡夫啊，纵然六道最高非翔非仙非飞翔天还是执着没能放下，他如果能放下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六道怎么轮回怎么来的执着变出来的啊，十法界从哪里来的十法界四圣法界分别而来的一真法界从哪里来的一真法界是不起心动念来的这叫做功夫啊，这叫真修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论什么事情做过了，过了就过了，痕迹都不着。别人来问你的时候，样样都知道。为什么？自信本次具足。啊，你说我过去无量劫以前做的事情知不知道？知道，开悟的人知道。为什么？他那些业相回归自性，你明心见性，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全都知道了。啊，知道晓得，那是幻起、幻灭，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醒了，忘掉了。如果你要是开悟了，啊，你过去所做的梦，你要想知道，通通现前，妙极了。自信本来具足，他没有想。啊，不起心不动念不现象，起心动念就现象。啊，现的这个相，你没把它放在心上，这相很快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现在的量子力学对大乘佛法帮助很多。我们对于古大的佩服啊，他没有看过科学报告，他怎么会知道？他比我们的功夫高，高在哪里？高在他不放在心上。别人来请教来请他开始他的智慧从自信里头透出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现的，真心现的，心外无法。心有没有外？心没有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没有内外，是真心。啊，它没有相对的，没有善恶，没有真妄。啊，我们讲的相对面全没有。啊，它在起作用的时候，全都能现前。世尊开悟的时候，第一步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内容是什么？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包括娑婆世界，这里头的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讲的是这个。细说，说不尽的。啊，不说呢，全没有了，痕迹都找不到。消归自性，自性是常寂光啊，常是不生不灭，它没有生命，我们叫它隐现，有缘，有缘就是。有波动，它就现；没有波动，渐渐忘掉了，没有波动，它就不现了，就没有了。啊，人活着有这个身体，死了以后身体没有了。神识在，神识是什么？就是波动现象。他在，他去找有缘的人投胎。什么缘？遇到对他有恩的人，哎，报恩。遇到有怨恨的人，他投胎来干什么？抱怨，那就败家子。啊，其余两种缘，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来。凡是来的，都是这四种。佛告诉我，随小孩要善教，报恩当然更要成就他，孝子贤孙，报怨的要把怨化解，还债的很好，讨债的希望一笔勾销。啊，不再搞这些纠纷。人受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改变这个关系。啊，帮助他成身、成贤，至少要成为君子，读书明理。啊。中国这些古籍留下来的真实智慧。

作用，帮助众生成圣成贤，帮助学佛的人成佛成菩萨。古来祖师大德玄众儒道代替小乘啊，那我们看看这一千多年当中确确实实 出现许多祖师大德，这个说法没错啊。

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这个习以懈怠，表心中忧郁。我们有没有？有的人苟安自私，不能修身行善，佛教给我们。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放逸、懒惰没有了，你才能真干呢。啊，真干的人，真心，没有怀疑。佛说的话，菩萨说的话，阿罗汉说的话，都没有怀疑。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断掉，断干净的，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他话可以相信。啊，我们称他为圣人。啊，小圣，跟菩萨比，他是小圣，菩萨是大圣。故下云：不孝作善，至身修业，业之真也。表沃人不肯自修其身，不务正业。这后头这一句四个字很重啊。不能自修其身，那我们的正业是什么？不修福，不知道自己有正义，修福之后知道了什么是正义，成佛做足是正义，

信愿持名就重要了。我们能够凭借的，能够依靠的，就是净宗法门。啊，人人都能成就。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说得好。啊，十八愿里面说明这一生当中，造作无逆收获，无逆收获，这还得了吗？必堕无间地狱。这么重的罪啊，临命终时要是遇到善友劝他忏悔，深信有极乐世界，深信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因众生真有这么回事情，一点也不假，愿意往生，念一句佛号十句佛号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告我们，原话是阿弥陀佛说的，我们相信不怀疑，就得救了。能不能往生？偶遇大师说的好，全在信愿之有。你相信发愿，你就取得往生的资格。啊，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的，念到理一心不乱，生十八庄严土；念到事一心不乱，生到方便有余土。保证我们往生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啊。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啊，信心不足，多念，念上一千遍两千遍就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真想去，这地方正好，真想去，你就必定往生。只有这一门，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没这么容易了，没这么简单了。啊，为什么要靠自力？这个法门全靠佛力，不靠自力，自己细小的力量都没有，完全靠佛。这个法门东晋时代传入中国，庐山慧远大师

建念佛堂，志同道合123个人，依无量寿经。怎么知道依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刚刚翻成中国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翻成文中文，所以那时候净土只有一部经。123个人通通往生，一个没有漏下。后往生的人，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看到前面往生的比他早往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周边，都认识，都能叫得出名字。这不是假的，这给我们作证的。啊，我们如果对这个经还有怀疑，那这个机会错了，这个错了，真错了啊！你这一生出轮回、出三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你怪谁？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啊，所以这经文里头，不肯作善，只身修业。这八个字我们要当作座右铭啊。要真做善的，啊，不肯做善，不肯修身，来生三恶道去了。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佛在经上说，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次机会得到人生？5000劫，不是万年的，不是亿年的，是5000劫。所以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能信佛法，这是多么幸运，多难得你得到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信愿持名是第一正业。啊，其他的善事随缘，有缘要做。为什么？利益众生要做，没有缘不攀缘，不去找。啊，遇到了可以，啊，自己作意去寻求这个错了，啊，这个对我们自己念佛有伤害，啊，随缘没有害处，不妨碍念佛，啊，也不妨碍行善。

这下面一段是其人，这指什么？不务正业的人，对父母是教诲，在违逆

在，在这个社会，这一桩事情特别多，特别明显。所以，社会为什么会这么乱？人心不善到基础，什么原因？固然是今天人与人的关系，报恩的少，抱怨的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原因就在此地。不能不谨慎的，人命无常啊！年轻走掉，20几岁、30几岁走的很多，啊。70、80岁的少有啊，我们都看在眼里，有没有警觉？佛经上所说的现实环境。诸法实相，啊，每一天实践都在给我们警告，这一秒钟过去了，再不会回来了。啊，这一天过去了，不会回来。一分一秒也不会回来。到哪里去了？回归自信。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就。唯有真正通宗通教，真正修行人，他知道，他能够掌握，啊，能够与时俱进，成就。道业，这也是业，这个业与道相应，与自信相应。

律。这个字的意思是恨，是报。啊，故为利具有狠毒背叛之意，这就是不孝啊。现在人把不孝、不敬视为正常。啊，真正做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人家看到你觉得奇怪，就反常了。这问题严重啊！啊，这个地下室。

父母有子，犹如冤家，故人不如无子，故父慈恩，故人父恩，违背礼义，故人为义，无有报偿。对父母的恩德全无报答，这些事情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完全讲的我们现代社会，你三千年前他怎么知道的？佛的六通，六种神通，天眼天耳，没有障碍啊！把我们今天现实环境，统统都说清楚，说明白了。苦啊，太苦了。有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应该记住到极乐世界去吧，这就对了。下面情义具足。

放慈、友善、但求、是美、如护、抵触、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这几句话可以说把现代社会都说尽了。张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放肆、放荡自纵、游散、游乐散漫、单酒、好酒贪杯、嗜美、爱色美味。有单者取乐过度也，是者贪而无厌也。以上指四情九事，贪淫无度，证明九恶。

经上所说的有几个人不犯，几乎是找不到了。即使是在佛门，也很难的真正找到。学佛了，比较收敛一些，难得有不犯的。我们读这些经文，最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会犯？有，赶快改，来得及。啊，没有，很好，要坚持。啊，决定不违背佛陀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记的佛陀教诲，这注解里面的东西都是菩萨祖师大德，都不是凡人啊，圣贤教诲，

特别是说到酒，没有理由破戒，前面讲了酒的开源很多，不能戒酒的开源去破戒啊，开源是一种不得已，啊，特别是利他，真正起作用是可以的。啊，如果不起作用，一笑了之，还是算破戒，不能不知道。以及大师说一曰：“儒者，儒钝，为无所事知。”我们今天讲，没有知识的人啊，护跋扈，为纵自自大，目中无人。狂妄无耻啊！啊，抵触前面讲的蒙名抵触，说与狂抵触，无所了之。对于事实真相他不了解，糊涂狂妄，

所不作，指不应该做的，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些人纵然是经上所说的突破的事，这一个一个指出来了，我们如果见到了，要原谅他，要同情他。为什么？佛在后面教导我们，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孰怪也？就不要怪他了，他自己不知道，没人给他说过，父母没说过，祖父母也没说过，他也没有看见过好人的样子啊，跟他在一起的都跟他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是青少年可怜的。啊，要帮助他。整个社会有问题。不是小问题，大问题。治世仁人，用什么来帮助大家回头是岸？只有一个方法，自己做出榜样。啊，做出伦理的榜样，人与人的关系，道德的榜样，仁义礼智信，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做戏表演给大家看，这是菩萨化身，这不是凡夫。啊，一次两次他感觉到奇怪，四次五次他也许会问你，笑老师请教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肯问就可以解释。啊，他明白了，这是在救自己，不是救别人，是自己把自己从三恶道救出来，这是事实真相。善恶报应真有，一点都不假。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有鬼，不相信什么轮回果报，这样的人很多，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你真正见到了，这你就不能不信。啊，世间真有不可思议的事情，科学没办法解释。抗战胜利之后，

我在南京读书啊，我弟弟告诉我一桩事情，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有个表亲，我叫他表叔，姓陈啊，他排行老二，我们习惯都称他二爷。那么他有一船米，运到南京去卖。那时候是帆船，啊，米装上船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小动物，从跳板上的时候跑到船上去了。这就告诉这船里面的人，大家去找东西，再搬下来。啊，找遍了，没找到。说你是不是眼看花了？那找不到吗？那大概可能吧，是看花了。啊，大家辛苦之日，这一趟，所以船就开走了。啊，大概是五六天才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那个麻布袋包的那个米是吧？哎，一个一个还是里头一粒米都没有。大家在想的，那人说的话真的，大概就是黄鼠狼作怪，把米搬走了。这无可奈何，在南京住了几天，回老家，结果发现呢，米还在家仓库里头。他怎么把这个米搬回去了？这是大概得罪他。他跟你开个玩笑，让你白跑一趟，真的不是假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农村里头很多。我记得抗战期间啊，我父亲在军中服务，我们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半年，住在湖南衡山，也是在乡下。啊，这个乡下地主也是家庭败衰败坏了，啊，家里房子很多，四合院。三重四合院，后面是花园。我们去的时候种菜了，做菜园。家里只有老夫妻两个人住，孤孤单单，所以我们到底是非常欢迎，人多热闹。啊，他的楼上两层楼，楼上是狐狸住在楼上。很多年没有人敢上去啊！我们那时候小啊，我记得我16岁，我就很想爬上去看看啊，母亲不许过啊，但是每一天时时刻刻听到上面有人走路的脚步声。我们住在一起，互不干扰。啊，有时候看到的现象，这个狐狸是男的，不是女的，穿的是蓝布长褂。很多人看见，我也看见一次，从来。

而没有人看到的正面，看到的都是背面。啊，有人就说了，这个狐狸要修变修成人身，要500年，他大概功夫还没到。啊，已经能够用一个人的形状给你看。不亲身看到啊，不相信。亲自看到了，怎么解释？啊，老人跟我们讲这些故事，奇奇怪怪故事，都是他自己一生亲身经历的，都不是虚构的，不是哪里听来的，真的。跟我讲的最多，是我在台湾那段时期，没学佛，跟朱金咒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她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的小女儿嫁给他。啊，她告诉我，她的亲身经历，还有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一个月，可能是东岳大帝。管5、6个省，判官就相当于秘书长，地位很高，可能是判官有事不能上班，就请他去代替。啊，他就做了一个月，把这个阴曹地府地狱的状况讲给朋友们听。他晚上上班呢，要去，绝对不是他编故事。我对于这事情生起信心，是在台湾，那受朱老的教诲最多，喜欢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亲身遭遇，不是传说，啊，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不是，一生亲身看及经历的，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有啊，晚年学佛，啊，跟李炳南老居士在一起。他们两个好像是同年老朋友，啊，那个时候也住在台北这个地区，我们在学佛这段期间刚刚接触，啊，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朱老，很慈悲。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将近70岁，把我们当作孙子看待。啊，我们也把他当作老爷爷。小孩跟老人在一起，老人把一生经历讲给小朋友听，这个根深蒂固。啊，那么他所讲的，我们也有一点底子，自己遇到过一次。

在湖南的衡山住了半年，经理跟狐狸精住在一起，

注解里头，鲁户等者，无惭不顺之谋。惭是惭愧，没有惭愧。不顺之貌，下面故不舍人情，无义无礼。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可以看见，不懂礼仪，言语、行为自然表现得很随便的样子，啊，随地下降，故不舍人情，无义无礼，啊，义。才智四五是何意？这叫意。啊，礼，顺人情者谓之礼。无礼无义呀。随着自己的爱好、欲望，没有想到旁边还有人在那里看着，啊，做出无礼不义的这一些恶业。又会书说决断是非，自义而行，这叫义。争辩尊卑，不失其戒，这叫礼。啊，礼是伦理，义是道德。他没有学过，所以根能判别是非，所行何意？这是意，他不知道啊，不为准则啊，标准原则，这叫理。违反礼义，故曰无礼无义。这些人没有人教诲，小时候没人教诲，到少壮时期、年轻时期，没有人敢劝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会结成冤仇，这多事不如少。

可见晓，见乃一道真人，归权之意。啊，讲道理，小小玉以言说教人，言说教人，小玉以道德感化人，这叫见晓。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啊，这是一般所说的。信仰大结论里面说的六亲，这又是个说法。为生上三代，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在下三代啊，男女就是儿女啊，孙男女、曾孙男女，这叫六亲。两种说法不一样，眷属。无量寿经钞里面说，六亲之外名为眷属，六亲近啊，在六亲之内的有这个关系的必须照顾。为什么？一家人同一个祖宗的

家要和睦啊，家里面不分彼此，不能竞争的，才能和睦相处。啊，特别要重视《六合敬》里讲的“利和同均”。饮食起居，啊，居住环境要平等，有尊卑，有高下，但是通通都要能照顾到。啊，六亲之外眷属，不住在一起。眷属年节一定要往来啊，自用指自身所用之物，如柴米都要切记啊，缺少的要去帮助他啊。可是这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的人，有卧子，如是卧子，与六亲眷属所需维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顾，故曰自用有无，不能有念。对父母之恩私有之意悍然不顾，无动于衷，故云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这后头那两句话很重要，父母之恩之道啊，小时候靠父母带大，父母在晚年没有不报恩的道理，那是大不孝啊。在旧中国的社会里头，如果是不顾父母的生活起居这样不孝的，你到外头没有人理你啊，你家人瞧不起你，邻里乡党都瞧不起，逼着他不孝也要装出孝的样子。那这是社会给他的压力。那么私有之义，师徒如父子，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老师全心全力培养学生，学生很优秀的，照顾比儿女还周到。为什么？学生尊师重道，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是平等待遇，没有差别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老师的儿女要有一所欠缺的啊，像这些生活必需品缺失的，通通要照顾。为什么老师对学生那么好，教他，他后代有人照顾我，他知道啊。啊，学生当中有成就的人，他的儿女都沾光了，所以他真教啊，非常认真的。现在没了，现在没有老师了，学校老师
那是现代学校老师，不是中国古代的老师。古代老师是有理、有情、有义。现在没有，现在都变成商业行为，学校也商业化。社会为什么动乱？这是根本原因。学校怎么可以商业化？学校商业化的时候，伦理道德就没有了，没人教了，没人讲了，也没有样子可以看到。以前教书的人是社会的好榜样，伦理的榜样，道德的榜样，你在他身上观察，随时随地你就看他，他都表演了。所以中国在过去每个朝代都有盛世，那盛世是谁制造的？都是农村这些教书的穷秀才，他们是无名英雄，他们造的，他们讲，他们做到，让你看到。啊，老人教育的，你看看那个先生，读书人。啊，回过头来，你的书念到哪里去了？念的书要落实，要做到。啊，背得滚瓜烂熟，没做到，不是读书人。啊，考取功名，为国家服务，考不取的，多半都是在弄乡村教书。啊，但是，他们一生的基本生活是有，

国家给他一些粮食啊，最低生活能维持。那他教书，他学生家里面会送一些粮食给他，他就够了啊。所以一个老师，一个友，友是同志啊，志趣相同啊，啊，将来在一起经营事业，修身齐家治国，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啊，所以这个地方几句话我们看到很感动啊，如是我子与六亲眷属所需维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顾，故人自用有物，不能有念。他无动于衷，他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情。与父母之恩，师友之义，悍然不顾，无动于衷。啊，所以最后这两句话：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过去2005年，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就是这些老师们以身作则啊，把《弟子规》感应篇是善意。做到了，表演出来了，社会大众看到了，就回头了。啊，向大家展开教学，告诉大家，衷心开阔，欢迎一起来学。啊，一起把我们汤池小镇打造成一个模范城市小镇。没想到3个月成绩卓著，汤池事件我们总结两句话在联合国做报告。第一句话，人性本善。第二句话，人是很好教的，我们做出来。啊，当时我知道有20几位大师用自己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去考察，考察的成果带到联合国去啊，所以现在有这么大的影响。啊，我们现在也把它带到欧洲，希望在那边也有几个中心点，把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来，表演给大家看。

下面一段，愚痴蒙昧，请看经文，意念身口，这四个字就是身口意三业，成无业善。那就是食物全做了啊，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贪嗔痴，这就是食物全有了。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不信佛，说佛是迷信，不听佛的教诲，不相信六道轮回，以为这一生所干的没有报应啊，人死了了，一了百了啊，那都是古人要人劝善的话，是的，说的这些威胁吓人的话，啊，目的是叫人不敢作恶，啊，他们不相信这家伙，愚害真人，斗乱身中啊，啊，真人是世界。什么是真人？标准是无伦、无常啊，真正能够守住父子有情，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呐、啊，人伦呐、啊，人要懂得这个啊，要守住仁义礼智信，这是道德。前面讲关系啊，落实无常啊，斗乱身中，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佛门里头古人常常提到的是要生战士佛法心啊，现在斗乱身中，佛法衰了，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思索去向，不仁不顺，还希望长生。啊，读这个经典，每一章，每一小节，都让我们深深的反映现实环境，我们所处的跟佛说的完全相同，好像是世尊亲眼看到现前的社会，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
我们要相信。啊，古时候社会虽然有动乱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没有这么普遍的。啊，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实历史上找不到前例。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 浩浩神州。

0: 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预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隐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有交代
3: 我，叫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跟我说呀，叫人出去那是不相信， 他走不了，我这恢复时间我自个都走了，我恢复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事实，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0: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猪肉变虎变成肉，牛变兔变花呀，还变花月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1: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条肉是
1: 这么。从小就吃这
3: 样。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1: 保叫什么？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5: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6: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 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昂髻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

0: 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

0: 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实讲，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比我这外人还是家父，回去我讲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唱出三。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

0: 龙赞松这本书也印证了景通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
0: 李继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
1: 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人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头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一辈

0: 前边必将现身护教，爱国爱教，严持纪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义忠章，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曾护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圆寂万人，以高手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土，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

0: 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

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

0: 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
1: 而为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
0: 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
1: 坏诸欲切，悉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
0: 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苦德，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立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
1: 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悉读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
0: 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
1: 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
0: 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速。

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再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
又能现以

也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

粗妙，是为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戒惧子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数者。

不去拯救。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拯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远。

过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

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求。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
来无

作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

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

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

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僧身，般若蜜身，智习极尽身，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
周

并教师，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

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2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
修身菩

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行。

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住，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住，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

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违，自然所遣。

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策进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德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
一心之意端胜正念，

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

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把生死之苦，定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终前情舍，空喉乐器，不鼓

自然皆作五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
弥勒

0: 当知，比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被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被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 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 现求

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注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

南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入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和注》第961页第六行，愚痴蒙昧。请看经文，意念牲口，这一句就牲口意啊，三毒烦恼曾无一人，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这一段经文紧接着上面的一句，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

之意。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感到万分的痛心，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人曾经问过我，我的解答一句话：交错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我们交错了，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变得太离谱了，回头是岸。这一句话，佛说的，啊，决定没有错误，但是问题是。怎么回头？从哪里回头？我们有没有找到？啊，我劝勉同学，从孝亲尊师回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圣贤教育，佛陀教育的大根大本。要从这做起，怎么教法？从自己下手，大学里头讲得好，古时候，自从天子、国家领导人，一直到平民百姓。叫业事皆以修身为本，回头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自己没有回头，你不能帮助别人回头。为什么？别人不相信，一定从自己回过头来了，做得有模有样。别人才会相信，才会认真去思考。啊，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可是我学圣贤教诲，学佛菩萨的教诲，我认真回头了。从无界回头，从十善回头，啊，过去

身、肉身，回头不杀生，素食，啊，以前与人相处，犯种种口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啊，现在回过头来，对任何人，善人、恶人、大人、小孩，都能做到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啊，看破了一切法的真相，如《心经》上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整个宇宙无量大的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就该放下，贪嗔痴，试问问你有没有贪得？没有贪到啊！不是说你有贪，他就有啊，你就能得到啊，他是假的。假到什么程度？假到包括我们身体都不存在呀、啊！假到这样的程度，那身体啊，明明存在呀、啊，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刹那生灭，啊，这要很细心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很容易看到。啊，迷惑颠倒再糊涂的人，我问你，今天过去了，会不会再来？不会再来。一年360天，100年36000天，36000天不多，有几个人能活个36000天？少啊！多少人少壮的时候，20、30岁、30、40岁走的人很多。我们有没有警觉到人命无常啊？今天过去了，你还能保证有明天吗？

明天不再来了。啊，一口气不来，这一生就结束了。你说多么可怕？事实真相，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古圣先贤也讲，没有佛讲得这么明白。我们到底要怎么办？佛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生死的方法。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你想不想学？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信愿持名，就是为这。可是我们真想做，但是功夫不得力。非常想做，无可奈何。怎么办？为什么功夫不得力？这个虚幻不实的人生没看破，以为他是真的。这就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真正原因。

能告诉我们，我明天寿命就到了，今天怎么彻底放下？幸运之名，啊，一天呢还有24小时，这24小时要把它抓住，放不下的也得要放下，紧紧抓住这一句佛号，真心切愿，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真的吗？真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做过实验，啊，我用什么做实验呢？用犯罪的犯人死囚，啊，为什么？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啊？他死期的前一天，我们去劝他念佛，拼命念，啊，念到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你往生了。往生我没看到，但是火化的时候有舍利，

这不是假的。啊，李慕言去做这个事情，去送他往生，送他到刑场，看他是最后是绞刑的。啊，给他收尸，给他念佛超度他。啊，火化的时候舍利。一天的事情，回来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几个石球，有这么好的机缘，啊，在临命终的时候前一两天，有人劝他念佛，这个时候他真放下了。啊，真的求佛了，除求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真命怎么样强迫自己，好像自己寿命只有一天了，过了明天就没有了，这24小时怎么办？什么都别想，这世界上一样都带不走，包括身体，啊，包括你所喜爱的，还包括你所怨恨的，通通带不走，全部放下吧，好好念佛，真能成就。啊，我们想到这个方法做成功了，亲眼看到舍利，看到他临死的时候非常从容，没有恐怖，不害怕。啊，他知道那是他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相信，那绞刑的时候，他见到阿弥陀佛。啊，他来不及跟别人说了。肯定佛来接引，那么要求父母就两桩事情，这个对父母要报恩，要孝顺，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对老师要尊敬，生命得之于父母，慧命得之于老师，人生在世，恩德最大，无过父母老师，所以敬业三福，把它摆在第一句第二句，第一句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一念当中，十善具足啊。神永远不造杀盗淫，口永远不造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永远离开贪嗔痴，舍善业，幸愿持名，没有一个不往生。为什么不做呢？

定要做，不能不做。啊，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愚痴蒙昧，这个问题严重了。怎么知道他愚痴蒙昧？啊，你看经文上所说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意念深刻，曾无一善。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居大多数，

意是心，存心、贪嗔痴不善了，身造杀道因，口妄语两舌，其余我口真的没有一善。这就是这一天没空过。什么是没空过呢？不造三身口业，不造三善业，就造善恶业。没空过啊，三善感三善道啊，来生到哪里去？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这是你的去处啊。不善呢，三种都不善，那是三恶道，地狱、魔鬼、畜生。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做个两三分钟回忆一下今天一天干什么，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念老的注解引用康僧铠的本子，就是位移的啊。位移经文是心常念恶，口常念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这是经文，啊，说明身口意善，常作恶业，且未曾作得一善也。我们这一天过去了24小时啊，干的是什么？下佛名吃嗔之后

真，亦即是之说，实有所据。不是假的。

啊，跟关公同时来。那个时候，人人读古书，接受儒佛的教诲，社会虽然动乱，日子比我们现在好过。我们今天跟那个时代比，恶化太大了。人的生活多痛苦，今天确确实实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三国时代虽然动乱，动乱的地区幅员小，不是很广大。啊，多数人还是安居乐业，啊，福报不相同啊。修养福德，真是安居乐业，造作恶业。才有那些恶的果报，啊，这个战争，受这些伤害，啊，所以叫刀兵之劫。

下面说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这是愚痴，真的是愚痴。好人的话不听，听骗不听劝，这愚痴。佛的教诲，真诚的基础。佛经上没有一个字骗人的，而且字字都含无量意。一点不假，只要你肯读经，你读上一千遍，你就体会到了。所谓的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需要人教啊，经用不着人讲给我听，三千遍念完了自然懂得。为什么？三千遍是修定的，读经修定啊，一遍一遍的读，不要去想里头的意思。为什么？经典没有意思，你所想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妄想，不是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意

生念多了，心地清净，没有妄念了，心地意思自然现前，那是真的，那是真实意。佛佛道同，你成佛了，我成佛了，我们成佛了，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智慧，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那我们自行流出的，佛菩萨自行流出来是一样，没有两样，哪有不懂的道理？这话真的吗？真的。有同学认真去做，做了之后来告诉我，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真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也是真的。他们真的花了几年的时间，念三千遍，果然不错。三千遍念完了之后，再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完全看得懂，不需要人讲解，他自己能讲。啊，所以他告诉我，我们现在真正相信，真有无师自通，真有这回事情。啊，他怎么说这句话呢？他已经尝到味道了，他已经无师自通了。谁来告诉我？给古圣先贤作证呢，是事实，不是妄想。啊，那么底下这一句，不幸生死善恶，死了以后生到哪里去？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一生身口意不离十善业啊，这个善分上中下三等，佛教三品，上善升天，天欲界有六层，这个六层天是修十善往生的。中等的十善是人道，下品的十善生阿修罗道，阿修罗有福，傲慢心重，狂妄自大，多行不义，

啊，所以阿修罗在死了以后，多半是生地狱。啊，轻的是鬼道，重的都到地狱去了。佛告诉我们，三恶道去不得了，很苦啊。

出生到愚痴，啊，生出生到，出生寿命不长，有一些小动物寿命只有几个小时，真叫朝生暮死。他死了以后是不是就能到别道投胎呢？不是的，出生道论次数，你多大出生，出生道啊，变成一头牛，牛的寿命还不错，还蛮长，要做多少次牛，论次数的啊，如果是一百次两百次就很可怜了。啊，小动物朝生暮死，那是几千次，甚至几万次。啊，佛曾经告诉我们，这是小乘经里头有的。有一次，在救苦多远讲经啊，带着学生们外面散步进行，佛看到一窝蚂蚁笑了一笑，旁边这些比丘就向佛请教啊，佛为什么笑这个蚂蚁？佛说，这一窝蚂蚁，你们都有神通，你能看出来它什么时候躲到蚂蚁身。阿罗汉看不到，菩萨晓得。佛说了，这一窝蚂蚁其尊佛过世了，他还在做蚂蚁，死了以后又变蚂蚁，死了以后又变蚂蚁，还在这个窝，没离开这个窝。你想想他做蚂蚁做多久，他就认定蚂蚁是他自己，他就不能换一个身体。愚痴，出生愚痴。

我们要不听佛说的，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真正知道清楚，我们才能改过自新，不再搞杀盗淫。啊，搞杀盗淫，无论是轻重，跟三恶道的缘，你越来越近，可怕。不信佛法，不无因果。佛经里面称这种人叫禅体，禅体没有智慧的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样的人在现今的社会不少。到处都能去的见到啊，我们的认真回过头来回光返照，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别人摆在第二位，我自己摆在第一位。为什么？生死四大，我搞清楚了。我这一生只有一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把握吗？有把握。我真心没有怀疑，我真愿求生净土。从什么地方看到你真心切愿？从放下，真放下，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我生活在世间，不求长寿，长寿苦啊！我们自己亲自经历过来，清清楚楚，我们从出生到这个地球上来。活到今天，这90个年头，怎么样？一年比一年苦，一年不如一年。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没有看到一年比一年好，他往后退，一年不如一年。什么原因？原因太多了。总的来说，教育，啊，伦常的概念，一年不如一年，道德的概念一年不如一年，
啊，圣人的教诲，一年不如一年。啊，我这样的年龄，遇到了战争，军阀割据的战争我没遇到，我遇到8年抗战。啊，胜利之后有一个很短暂的好日子，大概就2年。啊，往后至今是衰退，不是兴旺。啊，也就是说，一年比一年难过。不能不知道啊。啊，经上讲的这个全出来了，遇害真人，为一本作于杀真人，两个都没说错。

好人难做。啊，真有那些人，罗刹、修罗，他不喜欢人行善，他喜欢人作恶。汉译作愚沙罗汉，寻印音译曰：真人就是讲的阿罗汉。法华书记里的说，真是所真，正真之人故曰真人。阿罗汉真正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见烦恼，这个见思烦恼，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你对于人生一切人事物全看错了，见是看，看错了，思是想，想错了。啊，你的思想是什么？是贪嗔痴慢疑。见思烦恼我们都有啊。啊，阿罗汉是佛的弟子，依照佛的教诲真正修行。修什么？断见思烦恼，啊，首先断见烦恼，把我们错误的看法扭转过来。见烦恼里面讲五桩事情，第一个讲身见，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转过来。身凡夫之处，我啊，错误了。佛说身不是我，为什么？

不生不灭，那个生活，身体有生有灭。这一般人不知道啊，一般人都认为生生活啊，我死了，我又投生了，父母跟儿女是种缘分。没有缘分，不会到一家来。在这四种什么缘呢？佛给我们说的，第一类的是报恩，到你家投胎这个孩子，无论是男子是女孩子，他是来报恩。是个非常孝顺的子孙，好啊！你喜欢不施恩德，所以有这个好报啊！啊，第二种呢是报怨的，你跟他有仇，你过去把他杀了，把他吃了，这一世他来了。啊，他要来杀你，他也要来吃你，麻烦大了。啊，这就是佛救我们，教我们修十善业。真修十善，把语言改掉了。啊，他来投胎，因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关系，要有缘。因加上缘，果报在现前。如果你现在觉悟了，过去是你作恶，现在你修善，他就没有机会来报了。祸福是我们自己改啊，靠别人不行啊。那是假的，让佛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叫我们来改。一生不要跟人做对头，啊，也就是我们讲不与一切人对立，与一切人和睦相处。啊，他对不起没有关系，我不能对不起他。啊，他害我也没关系，我决定不害他。他伤害一次两次，他就不再伤害。啊，你还要报复他的话，那这个仇愈积愈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佛教冤家宜解不宜结，要学着看不惯的人慢慢练习看得惯，看到讨厌的人练习慢慢看到生欢喜心。那什么时候欢喜心升起来，不讨厌他了，这个一缘就该转过来了啊，不再做对了，啊，一直坚持下去，麻烦可大了，啊，这个冤冤相报啊，没了事，生生世世，好麻烦，啊，不再跟人结缘，所以这记住，生不生苦，生有生有灭，啊，生不生苦。一般人讲灵魂生活，你看身体肉身死了，灵魂离开了，

哎，他又去找一个身体去了，找个地方就投胎了。哎，那个东西生活好。啊，成佛是那个东西成佛，不是肉身的，肉身不能成佛，总得要搞清楚。中国人叫他灵魂，佛法里面叫他神识。啊，他的名字叫第八识，阿赖耶识。啊，这个东西不生不灭，无量寿。啊，修行人要修无量寿，要证果，像证阿罗汉果、菩萨果，好啊！最究竟圆满的是佛果，怎么这转法？把阿赖耶转变成智慧，大圆净智。就成佛了啊！那个怎么样？那个时候就魂真灵了。现在人说灵魂呢，说错了，迷魂，迷惑颠倒啊！他才会到三恶道去投胎啊！如果他真的是灵，他怎么可能到三恶道去呢？那怎么可能堕地狱呢？就是不灵了，糊涂了。啊，所以转八识成四智就成佛了。啊，阿赖耶是八个识里面的根，前面七个识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是根。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你认识它。你把它转变过来，它从哪里来？它是真如本性里面所生的，真如本性是真的。如何叫八识通通回归自性，就成功了。啊，佛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快快成佛。这个最妥善的方法，最快的方法，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我们这一生不容易啊，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特别是遇到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太难了啊！遇到了真的，相信不怀疑，真发愿求生净土，你的福报之大，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正是因为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这么一桩事情。啊，功夫不得力，全是放不下。关键在此地，彻底放下了就没事了。我过去也常讲，
什么生活的？穿在身上衣服生活的，没有穿在身上的不是的，别去挂念他。你身上带了几个钱是你的，银行存放的不是你的，你能常常这样想，有一天豁然开悟，彻底放下，不是自己的。晚上睡觉那张床是你的，离开你那个房子，那个房子不是你自己，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彻底放下，完全没有操心的地方，你的自在啊，你身心舒畅。啊，心里有事没事，就一桩事情，念阿弥陀佛，心里头只存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得大自在。啊，明天还没来，你怎么知道有明天？啊，说不定今天晚上走了的。很有可能的，这个世界要记住，人命无常，啊，除了生病、死亡之外，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呢，说不定就碰上了。啊，不要当一回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

啊，经上告诉我们，于害真人，于杀真人，真人正的真实，头一个是阿罗汉。阿罗汉确确实实把五种见惑断了，身见断了，边见断了。边见是什么？我们讲一个很简单容易懂的，就是跟人家对立。啊，阿罗汉不对立了，边界没有两边这种意识，啊，真妄是两边，真假；善恶是两边，自己跟别人是两边。这些错误的见解统统没有了，为什么？全是错误的看法，全看错了。那真相是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事实真相。啊，最后一句话什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自己，是真心；万法是自信生，自信变现。万法跟自己是一体，一体怎么可以分自他呢？

你分我、分你、分他错了，你我他是一体。像人身上是眼睛、耳朵、鼻子一体。所以，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大慈悲心就出现了。什么是大慈悲？你会爱万法了，万法跟你是一体呀。我爱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所有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这是那就是通通是平等的大爱了。这叫大慈大悲，这叫神圣的爱。神爱世人，圣爱世人，佛菩萨爱世人，这是真爱，没有任何条件。你要问什么条件？一体。还有什么条件？这是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慈悲心就生出来了，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不出来。我们只是晓得佛说的真的，不是假的。自信有体、有相、有用。体是什么呢？体是空。什么都没有，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就是说，它没思想，它没有生灭，它没有思想，这是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净宗把它叫做常寂光，那就是自性。常是它没有生灭，寂它没有染污，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他没烦恼，光，他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我们自己本性呢。你要认识了，没事啊；认识了，还有仇人，没有仇人呐。什么叫仇人？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流血了，怎么办？舌头要不要去报复？有没有怨恨？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一体。纵然别人把我杀了，我也没有怨恨。一体。他有没有把我杀了？没有。他啥是身？身不是我。我附在这个身体上，显得也有身。我离开这个身体，别地方去了。有个身不自在，没有身反而得大自在了。佛讲的究竟呢？四体是常寂光，这体。它有相，它有作用。相是什么呢？慧能大师说的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它的相，它的相是如如不动，从来没动过。我们今天讲起心动念。

起心是动的，动念也是动的。自信没起心动念，啊，这条样子，起作用呢，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像我们能做梦一样。第六意识能做梦，这一切万法所生的一切万法，不能说它有。它不生万法的时候，不能说它空。所以，它非空非有，它是空也是有。看在什么时候，妙极了，这是自信呐、啊，自信无穷大了，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找不到它的边际，它没有边际。你也找不到它的一个核心点，你都找不到。那佛法没有别的，教学最后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自信，那叫成佛了。所以，自信也叫法身。啊，成佛了，佛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生，寿命80岁，讲经教学49年。应化身，应生众生跟他有缘，感应出现，没有缘就不会现，有缘他现身啊，来教学。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是真的，没有丝毫恭维，是真相。你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糊涂了。怎么糊涂了？起心动念这桩事情，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他们研究微观世界，20世纪这些科学家们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研究小，小到什么程度，拿物质来分啊，把它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一直分下去啊，分到最后没了，这就把物质现象找出来了。物质是什么？假的。最后没有了，物质没有了，跟《心经》上讲的一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是两样，色跟空是一，不是二。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证明所有的物质都是从念头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

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你起心动念，现象就像做梦一样。啊，到不起心不动念，梦就没有了，不见了。所以不见不能说它无，为什么？你动念它又有。啊，但是没有两个完全相同。所以告诉你没有真的，如果有两个相同的，就会说真，没有相同的。这科学啊，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量子力学家肯定把精神也找出来了，精神念头。起心动念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想。佛在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六识是思考啊，眼识是能见，耳识是能听，鼻识能嗅香，舌识能尝味啊，意识才有思想，思想是第六意识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物质是从它出来的，它是物质的根源啊。现在科学家在研究念头的秘密，念头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的？啊，大乘经教里全有啊，比他们讲得清楚，比他们讲得深刻啊。所以科学到最后，科学家宣布承认佛教是最高的科学，不是迷信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教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佛门来。啊，没错，我学到今年66年了。这66年，我告诉诸位，我过的日子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幸福无比啊。时时都生欢喜心，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恐惧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所以我要爱护他们，我要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这自自然然生起来的啊，一体没有理由啊。那为什么爱他？没有理由，一体啊，真的把真相明白了，想法看法不同了，还会有战争吗？没有了。还会有斗争吗？没了。还会有竞争吗？也没了。啊，看到别人离苦得乐，我欢喜。啊，看到别人在受苦，等于我自己受苦呀。我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离苦得乐？

全是自动，而且全是没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眼睛他就要看，耳朵就要听。你问他，你为什么要看？你为什么要听？那你问错了人。你要真正明白了，这些问题全没有，这都叫做妄念、妄想。啊，妄想要放下，真相大白，啊，诸法真相全显现了。那我们看到现在这都是愚痴，不明真相啊。啊，他才想害真人呢。真相明了了，害坏人这个念头都不生。啊，只是迷悟不已。所以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就归真了，他就变成真人。只知道生活在虚妄里，不知道真实那一面，这人可怜。啊，佛经上叫可怜悯者。我们再看注解里头，刹阿罗汉，皆为无逆众罪。阿罗汉是什么人？阿罗汉是老师。他的言，他的心，都是我们一般迷惑颠倒的众生开悟的好榜样。怎么可以杀害他？要孝顺父母。要尊敬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啊，代表。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在佛教用阿罗汉的代表啊，这些传教士都是好人，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修行正果。所以杀阿罗汉就是无逆重罪啊，罪报里头最严重的五种。五种这里头第一个杀母亲，父母有恩，母亲第一，母亲从小关怀你，抱着你，跟你相处的时间长，跟你在一块日子多啊，母亲怎么能不孝顺？你能够长大成人，全靠母亲。所以害母亲，第一大重罪。第二大重罪，杀父亲。父亲是列在第二。第三大重罪啊，就是杀阿罗汉。啊，你看，母亲、父亲、老师。啊，阿罗汉是你的老师啊，你的化身慧命是他给你培养的，你怎么可以杀他？啊，第四个重罪，是破和获身，这底下有。
斗乱僧众，下面斗是斗僧，就是

佛的福报太大了，没有人能害佛的命，他的护法神众多啊，但是让佛受一点伤，像提婆达多想害佛，在山顶上放了块大石头，推下来砸到佛的脚，出一点血，他是想杀佛的啊，佛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是第五种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破获合身，触佛身血，这叫忤逆罪啊。我们一直念下去，斗乱身众，斗就是斗争，乱错也啊，造孽也啊，造孽就是忤逆当中破获合身。对于活活如法修行佛道的僧众，用你手段把他破坏，把他赶走啊，夺取他的道场，让佛教徒跟佛教徒斗争，让出家人跟出家人斗争，令非法师让他不能修行，不能学习，这叫破活合身。二学士王问忤逆经，云有忤逆罪，若粗心子粗心女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如地狱不已。粗心子男子女人啊，一定要知道佛说无种不救，佛也没办法救你，这个罪就重啊，佛不能救你。哪五种呢？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僧众，就是破惑身。其恶意向如来所啊，对待佛的像佛的形象其恶意啊，此无乃无间也。地狱里头有无间地狱，最可怕的了啊，此无间狱所感的无间地狱的苦果。以上说明痴嗔之我会造成无间地狱，堕无间地狱想出来很难了。你要造什么样的好事，你才能立无间狱啊？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唐太宗堕无间地狱啊，这大概总有十年前了。我看到深圳有个同修遇到唐太宗附体，说了很多话，他落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做了一个光碟，我看过。为什么是好皇帝啊？救了不少人了，为什么躲着杀道这两种罪业？

那个正确是用武力夺来的，不是隋炀帝给你的。杀多少人？啊，不管是善人恶人，都杀了。所以得无间体怎么出来的？出地狱的，没人知道，我知道，因为他来找我。啊，那一年我在澳洲，我们得到《全书之要》这部书，唐太宗下令编的。那内容是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书太多了，他没有时间看。但是，这书里头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文字他需要，所以成立一个小组，在《四库》里头，金、石、子这三部里面。去找找他需要的，这个了不起。他就凭这部书治国平天下，造成大唐盛世。那么这部书唐朝亡国之后就找不到了，失传了。啊，到哪里去了？到日本去了。日本这些留学生很有眼光，很有头脑，把这一部宝书啊带回去了。唐朝时候还没有印刷书，都是手写的文，所以在中国失传了。但是也很难得，在日本造成了千年盛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呢、啊？这个书出现了，我找了三年，找不到，没消息。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听众当中如果有发现有这个书，你替我找一本，找一套，啊，果然。两个月之后，有个同修，国内的，寄了两套给我，啊，是图书馆收藏的，啊，我看到之后，100多年前印的，商务印书馆印的，商务印过两次，我看了，字。没有损坏，纸很脆弱了。啊，多翻几次纸会的腐化了。啊，所以赶快翻印，交给印刷书店，给我印1万套。第1万套干什么呢？不会失传。我赠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啊，再大的动乱，总不会完全失掉，总会留几套给我们。我们目的在此地。啊，唐太宗，我在澳洲，他来附体。来感恩，我们在欣赏这个样本书，寄到澳洲来，就是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个女孩子，

突然跪在地下，自称我是李世民，我来感恩的。我就给他说：“唐太宗，请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我给他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也没有做佛事超度你，甚至于连一个牌位也没供。你感恩这个话怎么说法？”他说的：“群书之要。”我明白了，他能够离开无间地狱，就靠我们印一万套群书之要。他这个功德，离开无间地狱，告诉我，这个书能救中国。这个我懂，我找了三年，就是为了救中国，能救全世界。这个我没想到，我没想到能救全世界。他这一提醒，那我的工作要加重了。啊，不但要印中文版，我还要印外国文字本，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部书。啊，现在我们把它翻成外国文，现在有八种文字。在欧洲的有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俄罗斯文，啊，有这么多种。在东方有日本文、有韩国文、有马来文，啊，印尼的时候有马来文，啊，所以总共有八种文字，啊，再加上中文本。现在我们有忧虑，忧虑什么？这是文言文写的，这是古汉语写的。如果没有人读文言文，没有人认识古汉语，五千年文化会断了，会断层。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去？因为它是真东西，它确实能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真能做得到。啊，除了这个之外，你找不到这些资料，这是唐太宗刻意做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培养一批年轻的老师，啊，真正立大志、发大心，一生不搞名闻利养，一生干什么？当小学教员、中学教员，教什么？教文言文，教古汉语。啊，那有三五十个这样的老师，这个法脉就不会断掉，会永远传下去。我想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没有福报，啊，我只能想，我做不到。要义务的。2015年的六月，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巴黎住了三天。会议完了之后，我就到英国去看看。啊，到了英国，没想到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国家上医院正式发邀请函，要我啊，由

上愿接待啊，这很难的。我也是第一次到英国这么高的礼遇，在英国住了九天。有一天，威尔斯大学校长，他的副校长作陪，副校长管课程来看我。我住在一个居士家里，马居士的家里。啊，他找到了。我们谈了三个半钟头，谈得非常愉快。啊，他对于中国文化也不陌生，很尊重。啊，认为远东文化中国是根啊，韩国、越南、日本这三个卫星啊，英国汉学家说的，这四个国如果结成一体，就领导全世界啊，而且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谐。啊，所以我们就谈到要培养学生这种事情。哦，他非常欢喜。啊，我们谈得很高兴。同一年前面，2015年，啊，8月，他带了他们学校的董事会的主席，带了两位副校长，四个人，到香港来看我，在我这里住了5天，那我们就谈得很具体。伙伴汉学院，去年16年的1月，他又来了一次，住了2天。啊，所以是4月。去年4月，我到英国跟王子见面，我们把这个案、这个想法就确定，9月就签了合同，啊，合办汉学院，这个学校名称叫英国汉学院，附属在威尔斯大学下面。上面是大学，啊，是属于大学里面的一个汉学院，啊，英国人做事情很慢。我们原来定今年2月上课，大概要推迟1个月，啊，这个是师资培训，啊，应该在6、7月的时候招生，希望能够在年底正式上课。这是说什么？这个功德可以救堕阿鼻地狱的人。唐太宗给我们表演：你犯了忤逆食物罪，做这一桩事情，什么业都消掉了。为什么？你把中国5000年文化的命脉本来要断了，如果没有人继承，我估计顶多100年，中国就灭，亡国灭种。为什么？文化没有了，文化要灭掉的时候，这国家不能复兴，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太可怕了。我们全心全力做这种事情，怎么苦怎么难也要把它搞成功啊！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联系啊，国内台湾啊，其他地区国家地区，我们打听有多少懂得汉学、懂得文言文、能够读古书的，真的很少很少
啊，所以

十年以后，这些七老八十人都过世了，你想学，没人教了，那就太可怕了。整个人类会走向黑暗呢，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就没有想到，遇到九思校长，这真没想到。啊，而且一谈就志同道合，啊，都有这个愿望，还真干，啊，他有县城的大学，啊，这个学校在英国排名第三，啊，从历史的排名，啊，英国最初的大学牛津，第二个是剑桥，第三个就是他们，啊，威尔萨在排第三。啊，现在他俩发大心来做这个事情，正是我们想到的。啊，所以我们全心全力来干这种事情。啊，那么亲中为中国做一桩伟大的事业，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根在英国扎下。啊，扎根教育 啊，这个汉学院没有别的，非常单纯，就校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读文言文，有能力讲四库全书，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没有第二个念头。啊，现在学校大概是负教学的责任，啊，汉学院的这个教务主管教务由我来推荐，啊，教授也是我们来推荐，啊，为什么要教顾问？啊，将来教学80%用中文，20%用英语。啊，希望把这些这个我们的课本就是全书之要。啊，因为唐太宗已经编出来了，我们不要再编了。啊，再编也编不出他这么好。啊，他通过实验，大唐帝国做的实验。在日本做了千年盛世，做了事业，啊，所以我们不怀疑，就这部书，啊，主要课程就这部书，对，基本的课程，必修课的，儒、四书、五经，啊，必修的课程，道、老子、庄子就选两种，佛只选了三样，分量很少，《金刚经》。无量寿经、般若心经，啊，所以我们的课程就这么多，啊，要非常认真，要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非常难得，居然有一些好榜样出现，他们有人把这些书念上6000遍。念上10000遍的，念上20000遍的，啊，再看注解，原来没有读这么多遍数，看注解看不懂，现在展开注解毫无障碍，这真有效，相信中国古人讲无师自通，啊，这是我们汉学院教学的方法跟一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要靠无师自通，啊，这些老师是给他们去做印证的，啊，证明你所悟的是正确的，没有走向邪道，没有走向歪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阿
你

经题比较长，意义大圆满了。前半段讲的是果德果报，后半段讲的是修因，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果报。果报讲三个，第一个是大乘，大乘是什么？大乘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大乘。这个智慧现前，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通，没有一样你不明了。啊，为什么要明心见性？就为这个，样样清楚，一点都不迷惑。过去、未来、此界、他方，通达无碍呀、这大乘啊，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现前叫成佛了。啊，第二个福报，求福啊，福报很多。无量无边的福报，第一福是什么？寿命，无量寿啊！再多的福报，再多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寿命，那不管用啊，等于零啊！啊，所以寿命很重要啊。那阿弥陀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人人都是无量寿啊，见性就无量寿了。无量寿是本来的寿命，怎么会变成几十年？就给你看事情啊，这是迷失了自信，那你就胡作妄为，造些什么？造业，业是四，正在造作的时候是四，四业，造完之后跟你算账，那叫业啊！所以造的业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就说不上善恶啊。我们吃一碗饭，喝一杯水，这个没有善恶啊。那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是先把无量寿提出来，后面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庄严的意思很深，很广。啊，造的善业，圆满的善果，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信本来居住的，不是外面来的。啊，只要我们把一切恶业习气断掉，极乐世界就现前。我们今天现前的

是什么业？是我们自己不善的业，感应。一因一果，莫非前定。没有这个业因，怎么会有这个果报？所以到这个世间来了，跟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有关系，都不是偶然的啊，不是碰到的，都有业因啊，没有因不会碰在一起啊，缘呐，庄严极善的圆满的大善是极乐世界，极其恶的我们讲的无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惑身，这五种你通通都做了，果报是什么？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自然现前，它从哪里来的？是五种不善业极重的罪业变现出来，这么回事情啊，与阎罗王不一样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你要不再造这个罪业，你遇到了你也见不到。

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很慈悲，我们喜欢听听故事，他的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不是虚假的，我们对因果深深相信，得利于这位老人，朱金咒老居士。啊，他跟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他们也同年。我认识李老师，他介绍的。啊，告诉我，善恶果报，丝毫不爽。人起心动念就是业，你说出来，言语口业；不说出来，在心里头叫意业。只要动念头，阿赖耶识里面就有记载，就有资料了。啊，身体的造作，真的是丝毫不爽。啊，他是章太炎老先生的女婿，章太炎先生的小女儿嫁给他。他小时候很聪明，啊，章太炎很喜欢他，把女儿给他了。啊，所以他跟章太炎很多故事的时候，说不完的。他曾经有一个月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大概是判官地位很高啊，相当于现在讲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管我。

个神。归王啊，五六个神呢、啊、都归他管了，这人的生死都要经过他。那么可能是判官有事情不能上班，请他去代替，他就代了一个月。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样啊！而且时间很准确，有小鬼来接他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交通工具是坐轿子，感觉的这个轿子不是人抬着的，好像在空中飞行啊，不是在地面上走。啊，有一次，他是张老先生是学佛的，啊，佛门弟子，给东耀大帝建议，希望废除炮烙这个宪法。啊，这个炮烙是铜柱，铜做的柱子，火烧。烧得红红的，罪人却抱这个柱子。那考人呢、啊？那考亚，那考人呢、啊？这个刑法不人道，能不能废除？东游大帝就告诉。你先到炮烙这个地狱去看看，回来的时候再说。啊，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了。啊，走到那个地方了，告诉他，他看不见，所以恍然大悟，跟阎罗王不相干。地狱是不是阎罗王建？不是。地狱从哪里来？是你自己不善罪业变现出来，也不是真。你没造这个罪业，到这个地狱你看不见的，啊，这才完全明了。啊，他这一个月在鬼道里面，啊，也有不少见闻。啊，常常讲给朋友们听，我也听了不少。啊，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啊，不是虚构的，不是迷信，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在这个地方我就不便多说了。啊。你说应相信因果报应，相信人死了有六道轮回，他的信心百分之百，我们比不上他。他见过，在阴曹地府做判官那么高的地位，啊，这些犯罪的人。所得的报应他都看到。不是假的。啊，真正了解人怎么敢动个恶念。无戒是善，决定可以做到。啊，无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淫
寻求这个五条，是善，是在无戒的基础上，把口业说了四条，因为口业是最容易造业的，说话不能不谨慎。你要是不谨慎的时候，常常造口业，以后麻烦了，口业多了，八蛇地狱，那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啊，所以言语要谨慎，要小心，要谨慎。如果言语伤害别人，果报很麻烦，严重的也在无间地狱。说话要负责任，说话要小心谨慎。帮助别人，回头是岸，善事。帮助别人造严重的罪业，果报很可怕。他是主犯，你是从犯，将来一起受罪。

经历这一次战乱，老居士有很多东西失传了，非常可惜。这是我们近代遇到的真人真事，绝对不是迷信。所以破活佛神的罪比前面多重啊，决定不能做，这就是毁谤别人，造谣生事啊，让他修行不能用功，破坏他学习的环境。那我们反过来看，我们帮助一个人，支持一个人，帮助他学业圆满，帮助他将来有成就，弘法利生，这功德多大，说不尽呢。所以今天有人问我，想修福，佛说的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你常常修这三种布施，这三种果报你都能得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而且是短命的人，一无所长啊！跟到朱老，朱老对我帮助很大。以后学佛给我介绍李老师，难得我在李老师麾下10年，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的3年是奠定基础，李老师的10年是学习精教。出身机会好，而且都抓到了才有这点小成就。张家大师很难得，我初学跟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法不是迷信，佛法是高等哲学。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的佛经哲学我们原先以为是宗教，不接触，不碰它。到老师告诉我，这是最高的哲学。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么进门来。所以我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佛门有没有
简单容易的方法，叫我们很快能成就。我问这句话，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没说话。我是等他，他也等我。他等我什么呢？我们年轻浮躁啊，你心不清净，心浮躁，他不说，说了怎么样呢？说了你不中听啊，不在意，没把它当作重要的听，所以在等，等到我心浮气躁下去了，降下去了，才告诉我。啊，告诉我讲一个字，有，那我们精神就挺起来了，有，这就好好听了，这心又动了。清净心失掉了，再等，等了差不多将近十分钟，我这个气又降下去了。他才告诉我两句话：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么成就的。这个我懂啊，但是前面那一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一句话不说啊，我看他，他看我，那个意味深呐、啊！啊，不是这种教学，我不会认真。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金刚经》讲的最好，经文不多，讲得非常彻底。真相是空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相明白了，你才肯放下。你为什么不能放下？你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不能放下。原因在此地。啊，他等，有耐心等，一定要我浮躁的气都没有了，定下来了，他才跟你讲。大概以后他没有再遇到学生。为什么？一般学生说，问你一个问题，你半个小时都答不出来，大概就算了吧，走了。不等你了啊！我能够等是一定，你没有叫我走的时候，我就不会走。我一定要等你答复我。我是这样跟他三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至少一个小时。啊，我这一个星期所学的向他做报告。啊，请他指教。啊，老人。啊，我跟他是65岁，68岁走的。这些话，语重心长，字字句句都重要，一句都不能舍掉。啊，底下这一句注解是
黄念老的注解解释破惑化身，对于活佛如法修行佛道之僧众，以手段利见之，实之斗乱，令废法事，名为破惑化身。说得好啊，这几句话是黄念老子居士说的，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要遇到真正活佛的僧团，要赞叹，要供养，要护持，那是很大的福报。这么一个小团体，能有一个人出头，将来讲经教学能够做得好，做成功的，这佛我多大。啊，所以有人问我了，修供养，哪一种供养的回报最大，利息最多？我现在告诉人什么？汉学院，汉学院，你布施一万块钱，等于在别的地方做功德的一百万，可能还不止。啊，为什么？汉学院的目标很简单，是要培养一批老师，他们一生都要做老师。做什么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虽然拿到博士学位，我并不想叫他做大学教授。为什么？扎根的教育重要。这一代是

一百年一世纪，没有圣贤出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也很少有杰出的成就，不多啊。章太炎算是一个文字学啊，他对于中国这个说文音韵训诂啊，这是下了功夫，现在在台湾大陆传下来都是他的学生啊。我们所遇到的第四代，现在我们培训的第五代，这个重要啊。啊，所以修善积德要智慧，没有智慧找错了对象，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看作假的，你的福到哪里去？那什么没智慧没有福报的人。下面是念老引用阿舍世王问无逆经，这佛说的，这经文里头有云有无逆罪，若粗心此，这男孩粗心女是女孩，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已，云何为无？为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僧众，其恶意与如来所说，此五乃无间业。这一句很重要，前面说的这五桩事情是无念罪，感无间地狱之苦果，以上名知嗔之物，于是成慧也。啊，说到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句：愚痴蒙昧。这一句下面都是证明痴卧出生之痛，痛是现世报，烧是堕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所以用一个烧做代表啊，无痛无烧。

下面愚痴蒙昧以下啊，正明痴卧出生之痛，蒙昧无知就是愚痴啊，愚痴无知，反而自为智慧，自以为是，实在是愚痴之气啊！啊，这个就是愚痴的人，他不承认他愚痴，他认为他有智慧，认为他比别人高明啊，他才造这么重的罪业。果报现前，

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些愚痴无知，凡自为智慧，自以为是，愚痴到基础，又因愚痴不信三世因果，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亦不知死后向何处去。这是真的。现在躲在这里面的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现在人认为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不符合科学，完全用科学来做标准啊，居然有全盘西化，把中国古老东西统统丢干净，那都是错误的，那都是迷信，害得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要走西方人的路，现在大家看清楚了，西方人比我们快乐吗？我这些年来在地球上五大洲走遍了，我看他比我们苦，他没有我们快乐。他那个快乐就像打麻飞啊，吃兴奋的药物是刺激哪来的快乐。真正的乐中国人有，外国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啊。孙中山先生在他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我记得第四讲里说过一段话，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不如别人的就是机器，就这一样东西，除这一样东西之外，他们都比不上我们。啊，孙先生可惜死得太早了，他如果能多学多活10年，中国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冷静啊，不要被眼前这些现象欺骗了。啊，中国，你看看文化发展多高多少，文字起源要算伏羲画八卦那个时候，5000年的。没中断的啊，从甲骨到中天文，再到小篆，小篆统一了中国的文字，所以中国的统一，它是天道。天道就是人道，不是霸道啊！外国人统计是横行霸道，
仗着自己的机器发达，欺负别人，侵略别人的土地，啊，把别人都看作奴才，跟中国不一样啊。中国在那个时候，伦理兴起来了，都要算到皇帝。啊，皇帝距离我们4000年，大概4500年了。啊，五伦五常就讲究了。啊，四维观众说的，春秋的末年。啊，到秦汉初期，中国传统的文明就树立了，道家、儒家出现，道家出现，啊，汉朝的初年。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法传到中国。啊，汉明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迎请，啊，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带着经书佛像。到中国，啊，跟中国超越接触，皆大欢喜。啊，所以佛教到中国差不多是2000年。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教。大部分都流传到中国，中国把它编成一部《大藏经》，翻成汉文。啊，还有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他们带来的，我们这法师到那边去取经，文化的宝藏。啊，佛法是教育，一定要肯定，不是宗教。啊，宗教这两个字，用中国文字来说，佛教是宗教，啊，儒道都是宗教。啊，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学。人类遵从的教化，这哪有迷信？佛教到中国来之后，连道家、道教也不是迷信崇拜。大乘教给我们做了证明，啊，最明显的是释迦牟尼佛。今天要做佛

佛所做的什么事业，不是经忏佛事，不是教学啊。他30岁开悟。

19岁出家，参学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学过，学了以后感到不能解决问题，没得学了，没得学就放弃了，不学了，到菩提树下入定开悟，这些

都是很深的意思，我们要能体会。佛是无私自通的，从定开悟的。你看因界得定以后的教我，因定开慧，那用什么方法？方法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能开悟。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在中国分大乘8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大小乘合起来10个宗派，哪一个宗派都可以开悟，你只要依他的方法，方法就是戒律啊。所以我们把一门深入、畅实熏修这两句戒律学习修学的概念，那方法呢？从哪里下手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从这下手，啊，为什么？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他会开悟。悟了之后怎么知道我的这本东西？没人跟你讲，你没有学过，你读了1000遍居然自己能通达，自己能讲，还讲得头头是道啊。再读1000遍，你讲的意思就更深，讲的意思就更广啊。那么再1000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学过的通了，没有学过的也通了，妙不可言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没法子修，那语言不足，福报不够。没有人认识啊，没有人支持啊。

啊，还要无意当中被别人利用。利用是利用我们造业，骗人呢，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修行修福

要注意，还修慧。修慧的人注意要修福，福慧双修，你才真正能做好事情。有福没有慧，有慧没有福，都没有办法做得圆满。啊，有慧没有福，不圆满。有福没有慧，会偏了、邪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遇到好老师不容易，太难了。老师的恩德永远不能忘，老师的儿女跟我们是亲兄弟一样，没有差别，要互相照顾。那么说，哪些是愚痴？愚痴的标准是什么？不知此生所从来，不知死后想活出去，这就是愚痴。我们几个人知道啊，我的前身是从哪里来，不知道，死了以后想到极乐世界，现在还没把握，有把握才真知道。有没有真理？有，我们亲眼见过，亲耳所闻。有同学往生，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迎接我，我跟那佛走了。啊，不明因果，不信轮回，这愚痴啊！不知利他，唯图自利，这愚痴啊！故待人接物，不仁不顺。

庄子曰：“爱人、利人、为之人，顺者何顺？人一定要爱人，一定要利物，为什么？”前面引用道家的庄子：“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要不要爱人？万物与我一体，要利物。爱人是爱自己，利物是利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了。这叫人。庄子这个意思，比儒家讲的更是透彻。那么换一句话说，不能爱人利物的就不是人。人是二人呢，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不但想到别人，慧能大师说的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自信生的，是不是一体？自信能生啊，万物所生啊，我身体也是万物之一物啊，你身体也是万物当中一物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才知道佛为什么那么爱人，菩萨为什么那么原谅人，不怨恨人。啊，不但不怨恨人，所有些动物、植物、矿物，一切万物，他为什么都那么干？这个意思顺啊，顺和顺，为之自私，故希望长生。长生是为自私自利，佛菩萨常住这个世界，常住世界是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没有时间限制，完全看缘分。有缘就不能走，没有缘就可以走，缘成熟了再来，来去自由啊。啊，所以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常住世间，帮助苦难众生，用什么方法帮助？用教学，用示范，身行言教，用这个方法。

苦从迷来的，乐从觉悟来的，所以帮助他破迷开悟，就是帮助他离苦的路。他真觉悟了，乐得了，皆大欢喜啊！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四个小段，障蔽现前，障碍。请看经文，慈心教诲，诸佛菩萨、阿罗汉、祖师大德。慈心教诲，而他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他不信，所以他得不到意思，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原因在此地。再看后面文，大明讲宗悔惧教之，但是恐怖现起，贪生怕死，造作一些不善，临终的

0: 烦。
1: 为什么？他看到无常大鬼带他去啊，看到许多造作

知道这这个这种这个事情，我们平时就要做准备。到临命终时，自在安乐，没有恐怖。啊，所以不能够预先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来不及了。佛恩大慈，最重要的是要肯行。佛对众生一无所求，啊，可是现在人造作罪业，还求佛菩萨保佑，对佛菩萨行贿，都是罪业，罪上加罪，他不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之人，心与愚痴，行力行为不正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从老到少，这一句话保证，怎么办？那我们就都知道，今天做好事，帮助年轻人，鼓励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大乘佛法，成就这些年轻人将来大乘跟传统文化都能够在地球上发扬光大，普度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这个工作你就做对了，啊，现在科学发达，传媒越来越进步，我们相信若干年，可能不超过十年，卫星电视可能就像这一本书，一本书这么大，可以装在你口袋里头，你到处都能看到。这个我们有信心，不难做到。那么真正要教的，我是希望国家来做，国家有个教育电视台，24小时不中断，请这些年轻的老师们天天讲啊，一遍讲完了从头再讲啊，要讲求遍数多，讲的

越多越精彩，讲多了也能开悟，大开圆解。教下宗门大彻大悟，从定教下大彻大悟，从讲清凉大师当年在世讲华严经讲50多遍了，后人尊称他为华严菩萨，有道理。

那么心欲行业就难教了。所以心有智慧，行端正庄严，又肯相信，这就是佛要求的学生传人对象。我们要鼓励年轻人，鼓励他发心学佛学菩萨，学孔子学孟子学老庄啊，有好的榜样，认真努力，一定可以成就啊。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全心全力资助他，帮助他成就。

当代头等的好事。传统文化是宝，大乘佛法是宝，这些发心的孩子们是宝，发心护持这些人也是宝。传统文化传了5000年，不至于断绝，还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在干这个事情。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事业的祖宗保佑，众神保护我，一定会成功。啊，所以我们有信心。虽然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欲语无益于人。啊，苦口婆心劝导他，他不能接受啊。为什么？盖因如是痴人，心中茅塞，虽闻良言不能灵解，此正邪痴毒所招感之

念老这几句话，在他写这部注解的时候，大概15年前，他看到的，现在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细心冷静观察，就在面前。这什么原因？

所以扎根教育重要。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是《善业》，这三本小书重要啊！不从这上扎根，没有救啊！啊，根怎么扎？我们的希望都在老师。为什么？老师要做出榜样，还要家长配合。家长要做出榜样，孩子就相信。你叫他念，叫他读，他念书，他会背了。他看到大人都没这么做，父母在家里也没这么做，老师在外面也没这么做，他不会做。啊，看样学样，他的信心怎么能升起来？他怎么能开智慧？为什么不能开智慧？就是他不听了，他听多了说，你们骗我，你们说好，为什么你们没做到？几个人能一教奉行？几个人能回头是岸、啊、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不回头，孩子们不会回头。所以真正救社会、救国家、救这个民族、救全人类，就要靠这些做父母、做老师的人，把这三个根落实，这个功德大了。什么样的大事业都不能跟他相比。他们太伟大了，做的人自己知道。

有福德的人知道，就是心地清净，有智慧的人看见。没有智慧，没有福德，看到你都知你人傻了，这是什么时代啊？你还想回到古时候去？他在讽刺你，他不是鼓励你，他是拉你下台，送你到恶鬼地狱。这种人多，鼓励赞叹的人少。世风日下，到基础啊。故经言说，隋朝慧远法师他的《无量寿经注解》叫经言。

啊，在这个注解对他说：“现有愚痴，啊，丈夫现，无所知晓，以知为痛。”

下面念老的话，盖为愚痴佛心，故蒙昧无知，此实为人生之巨痛。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不觉，是愚痴。为什么他造我业？这一生纵然是富贵，来生是三途，而且来生就在眼前，无法逃避。这个不能不知道。往幕后这一段，大命将终，回居教职，寿命到了，这是后悔，来不及了，恐惧害怕，无济于事。啊，义基大师说，生死为大命，穷比为小命，贫穷生活很困难，叫小命啊，生死是大命。回去者往昔世书，回去等者等等，这一些文字命于终时，欲何来现？见此相时，身居身回，回居居临，故曰教之，欲何必生少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地狱相现前，他看到了啊，要堕地狱的人，临终的时候看到地狱，看到火，啊，这个时候听说有地狱是真的，他真见到了，后悔莫及。啊，欲活必生，这是少，这是堕地狱相现前。人若不欲有生之年，欲先修善，至命终时，方是悔恨。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啊，欲就是欲先，欲先的意思。这个年岁越轻，时间越长，早做准备就不后悔啊。年岁大的人老实念佛，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了，求生净土还来得及啊，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

0: 释迦佛一生四十九岁所说的一切教，我们要问哪一本第一？我告诉你，这一本第一。哪一本最管用？对什么人都管用，对我管用，对你管用，对他管用，对积功累德的人管用，对造作无逆食物罪业的人也管用。就这一种，除这一种之外没有第二种啊。那么跟这个同等等级的经，无量寿称为大经，经中大经，还有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小本管用，还有一本观无量寿佛经，修十六观都行，这三种是同步啊，有大小的差别。这个大本小本都是主姓月之名，这是任何人都合适的。观经是特别修观的、修禅、修密的，对他们管用。啊，五经一论，我过去都曾经讲过，啊，都有资料流传，大家可以做参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4页第一行看起。课题第三大段啊，总结，总结分三小段。第一段，祸福自造，请看经文，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自当知，无谁代之。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前面我们念的这一段，总结前面无痛无少，啊，经地这个经文，天地之间无道分明者，慧书说。天地则所以七界，总标三界。宇宙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一切众生都免不了，啊，这总说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无道，这是说能依的有情众生，善恶同居，啊。苦乐因果人人常见，故云分明。这个无道是讲的天人
如果说五道呢，啊，六道是这么说法的，五道就把修罗略了，散了。人间阿修罗归人类，天上阿修罗归天类。啊，十六道里面加个阿修罗，专指天道，其他道不算。啊，这个是佛经里头常常讲的。五道，能依的有情众生，有善有恶，善得乐的苦，恶呢得苦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人人常见，故曰分明。佛经上这些话，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人人都听得懂，都能感受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这个经文，听了这些话，没在意，反而加他两个字批评他迷信，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有五通五少啊，五通是现在的果报，五烧是来生，来生在哪里呢？在地狱。烧代表地狱，只要受到地狱，都会有一片火海。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烧这个词来代表它。啊，六道轮回真有啊，不是没有啊，不迷信啊，就在眼前呢。啊，什么时候知道？诸位要细心观察送往生的时候，啊，念佛的道场有同修往生了，会有一些人助念，助念这些同修都能看到他修得好，修得不错，走的时候非常安详，没有痛苦。啊，有些人临走的时候头脑很清楚，看到佛了，看到莲花了，看到极乐世界了，会告诉家人，我看到了，我要走了，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个例子很多，不在少数啊。啊，我们如果不信，或者半信半疑，那就错了，不是经说错了，是我们自己有业障，障住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修佛依然不能往生，真可惜啊。今天
有同学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修行人要如何解决生死问题？问得好啊。第二个问题，修行净土法门要如何加强和巩固信愿念佛？问得好。最后一个问题，具足信愿行三。

类似的呀，的标准是什么？今天这个经文里都说到，啊，所以会所里头说。道里头，善恶都说到了。修善积德，果报在三善道。如果是造无恶，无恶就是杀盗淫妄。无戒里头加个九，那酒本身没有罪过，饮酒没错过，但是酒醉了就会犯杀盗淫妄，所以世尊把它定作根本戒，告诉弟子们要谨慎，最好不要去碰它。人在清醒的时候还有一点智慧，能辨别善恶邪正是非，可是酒醉之后就没有这个能力。啊，往往造作重罪，醒悟醒过来之后后悔莫及。啊，这桩事情古今中外都有。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都把它列入众戒来学习，啊，决定不许犯。那么下面这两句话，故现前所得的祸福，皆是续因之报应。这两句话很重要，说到我们现前，我们这一天当中六根所缘的境界，所感受的苦乐，不是无缘无故，都是过去或者是前世所造的善恶业因，感得今天的果报。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这一年当中，在这一天当中所受的是报啊，受报还要造因，所以因果报应就相续不断了。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循环，这就造成六道轮回。在佛法里面就出现了十法界，啊，十法界也是善恶报应，说明
因必有果，如是业因，如是果报，丝毫不少。过去生中造的业因，这一生当中忘掉了。啊，所以感觉得很冤枉。为什么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都会现前？不知道业因。如果知道业因，就明白了，就没有怨恨了。啊，知道业报还业报，应该如是。我们如何能有这种觉悟？同学们要拥有多读经啊，经读一种，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只选一种。你要问我，我这一生26岁学佛，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到现在，今年58年，早年讲经都是应大家提醒。不是我自己做主，他们想是听什么经找我，我就讲。有大乘，有小乘，啊，经文有很长，也有很短的，啊，像《般若心经》很短，260个字，《华严》《法华》很长，啊。哪一部经最重要？哪一部经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啊，我以66年学佛，58年讲经，我奉劝大家，这一本《无量寿经》最重要。它可以代表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代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法门。我们如果选择它第一，啊，为什么？经文不算太长，他讲得很圆满。华严、法华、楞严都在其中。你读这一本，等于全部读到了，难的。所以我们选择就选择这一部好，分量适中。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代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啊，这个书，这一本，念熟了，念一遍，半个小时。啊，早课念一遍，晚课念一遍，这一个小时，方便的，而且就近。法门无比殊胜啊！无论是宗门、教下、显密、圆融，没有一法不在其中。

一切法浓缩起来就是这部经，这部经展开来就是一切法，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确确实实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生生世世所说的一切经教都在其中啊，同学们要真修，要重视古大德的教诲。古大德的教诲就是戒律，叫什么？叫我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选定这一步了，一生不改变。你就这样学下去，决定的好处，好处是什么？你现前的生死问题解决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了生死出三界啊，你再不会到六道里搞轮回了，也不会到诸佛刹土里面去搞十法界。设法界是六道，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设法界。啊，再不搞这些了。啊，那么六道设法界里面还有很多有缘的人呢，常常想念到他们，怎么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所以读经帮助你觉悟，帮助你离苦得乐，这个事情佛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要真干才能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如果我们自己不干，那就没法子了。啊，中国古人经验丰富啊，有德行，有智慧，有福报。这样的人要不听，我们听谁的？能够听古大德的，听佛菩萨的，听孔孟老庄的，都是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现在人跟古人不能比啊！啊，至少我们要有个概念。古人的心是定的，没有这么多的欲望，这个我们总会承认。古人的生活比现在单纯，社会没这么复杂啊，甚至于有人，这我亲眼见到过乡下人一生没有进过城市啊，城市也不过就是五六十里路吧，他就没去过。所以古书里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古代的社会我们相信啊，啊，现在交通便捷，交通发达，资讯发达，你想知道的，不想知道的，

不出门，你在家里看电视、看网络，全都知道了。啊，旅行不必像古时候穿着草鞋那么辛苦，一步一步地走。现在交通工具代步的多了。飞机绕地球一周不过24个小时，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带来的是利益还是祸害呢？都有，但是带来的灾难多，带来的欢乐少。细心观察，得不偿失。我们要想一生快乐、幸福，有没有方法？有，学古人就有。你看，释迦牟尼佛快乐。孔夫子快乐，孔子还有个得意门生颜回，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苦的也是颜回。几乎三餐饭都吃不饱，但是颜回快乐。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来没有看过颜回不高兴，颜回有忧虑没看到，你都看到他非常快乐。啊，所以古人读书想的就是想求快乐、幸福，标准就是孔子颜回，叫孔颜之路，真路不是假路，假路是外面欢和欢喜刺激你，从外来那是假的，真路是从内心。那个内心的喜悦是往外头流，像泉水一样，永远不断。这是真路啊！啊，孔颜得到了，佛菩萨得到了，阿罗汉得到了，为什么？佛菩萨阿罗汉烦恼断了，智慧开了，神通出现啊，六种神通，得大自在啊。学佛最低的限度要快乐，不快乐学它干什么？啊，我接触佛教是无意的，从来没有想学佛，跟寺院、跟经典。出家人没有往来过啊！我是跟方老师、方东梅先生学哲学，

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是这么认为的。老师告诉我，因为那时候我很惊讶，

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它是低级宗教，它哪里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啊。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我听懂了。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要尝试尝试，我不能放弃。我是这样走进佛门来啊，跟迷信不相干，完全断绝。以后我跟张家大师三年，跟李老师十年，张家大师帮助我奠定学佛的基础啊，李老师那里十年完成经教的学习啊，所以我33岁出家，那个时候学了差不多30-40部经，一剃头，白胜法师就找我到他办的三藏佛学院教书啊，所以剃头的第二天到佛学院上课啊，外面找我讲经我都愿意去。语言不一样啊，把佛搞清楚了，佛教是什么？教育啊。啊，张家大师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样东西在大藏经里面相当于佛陀的传记啊，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说你要学佛，你要认识佛，你对他不认识，你就在那里学，很可能走岔路，学歪了。正法没得到，那就很可惜。叫我先念那两部书，这两本书念了之后，我就想到佛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一生表演的是教育。他19岁出家，就三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通通学过，学了12年，感觉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同学问题，生死问题，不能解决，所以放弃了。那一年，释迦牟尼佛30岁，啊，在毗婆罗树下修定，入定，啊，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半班教学。啊，他那个时代，最初的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人跟他。

他没有道场。教学在哪里有？在树林、树下、在湖边，风景好的地方，过的是游牧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居无定所，叫什么？叫阿含。阿含是精明，内容是什么？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他所悟的那些道理讲给人听。佛教教学这样教学12年，啊，扎根的教育完成了，向上提升。这提升就是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前面12年，好比是小学。你看，小学提升到中学，中学8年，啊，再提升到般若。22年等于大学啊，学般若的成菩萨，中小学的阿罗汉，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等于是研究所，把般若菩萨提升到佛最高的学位。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3个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到。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得好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佛呢？你的妄想杂念放不下，分别执着放不下，就变成凡夫啊。只要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成佛。成佛的秘诀，我向张家大师请教过。我说，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释迦牟尼佛非常了不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今天量子力学科学家研究许多问题，大乘经上都说过，说的比他报告还详细还圆满，找不到毛病。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这些科学家承认的大乘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量子力学。那么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讲的不是神学，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讲到最后，目标是叫你明心见性。
84000法门，门门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都一样。虽然法门平等，个人根性不一样，跟自己根性不合的，学起来很困难。跟自己根性相应的，学起来很容易，成功都一样。这2000年来，在中国出家在家，许许多大的大德，明心见性的大德，表演给我们看了，让我们看了这些人的成就，对佛法信心生起来了，不再怀疑了。只要遵照古圣先贤的教诲，认真去做，都会有成。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我们想错了，看错了，于是说错了，做错了。这个错误里头有善恶，善恶都是错。为什么？障碍你见性，障碍你成佛。你本来是佛，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变成凡夫。你能把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放下，你有回归自性，见性成佛。所以成佛不稀奇，成佛是应当的。你本来是佛嘛，成佛有什么了不起？应该成佛，不应该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很苦啊，很可怜啊，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事情我们所看的、所听的、六根所缘的外面境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假到最近这20年来被量子力学家看破了。他们从上个世纪开头研究一桩事情，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花了应该有80年的时间，找到了。这些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那不存在，我们看得见，我们听得出来，我们摸得着，怎么不存在呢？那是因为它的频率太高了，物质现象、幻象

它存在的时间多长？我们要问他，不是几个小时，几个月、几年，不是的，那完全看错了，没看到真相。啊，真相，它的生灭速度太快，我们没有感觉，真的没感觉。啊，我们看电视，电视假的，我们知道，电视的画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我们要问，电视画面，它的生命多长？从生到灭，多长？这个科学家清楚。1/1秒，也就是说，1秒钟，他的画面换了100次。啊，这个我们知道，1秒钟100次，100个画面，没有2个画面是相同的，永远找不到相同，没有相同。1/1秒，你得搞清楚啊！为什么你在肯放下？假的，我想要也要不到，我想拥有不可能，全是假的。啊，那现实这个现象，它的频率多高？不是1/1秒，啊，而是1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1秒钟，1秒钟它的生灭是2240兆，不是万。不是一兆，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佩服量子力学家，他居然能找到。啊，物质怎么来的？物质是念头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是他的结论，跟佛经上说的一模一样。佛经上告诉我们，般若经上常说，说的很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哪一法没有生灭？通通是生灭法。有生有灭的这些法，如梦幻啊，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我们对这个物质现象啊，自然现象怎么看法？它是梦，梦境，梦不可得，了不可得，你把它放下，患得患失的念头没有了。啊，现代的那这个科学家，大家都几乎力量集中搞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念头。物质是念头变的，没有念头决定没有物质。啊，念头是什么？还没找到。

佛在经上说过，凡夫用头脑、用思维、用想象，就是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够圆道，就是佛家讲圆，就是你能够找到阿赖耶的三细想。阿赖耶的三细想，第一个是物质现象，第二个就是念头、心理现象，第三个就是自然现象。这是宇宙的奥秘呀！我们相信佛说的话，佛说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发现，也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不得受用。学佛的人，他不用这些技术，没有科学仪器，他用禅定，用甚深的禅定，在定中看到了，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那个有受用，那就是他得定。他开智慧，那是真正的明了，那么或许相似的明了，不是真明了，相似。这一段经文里头，主要告诉我们，就是报应。有时必报有感必应，所以佛教导我们，佛法无边的，妙不可言的。你想发财，你想升官，你想长寿，能不能做到？难。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谁给你？自己呀，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把佛法教给你，你自己依这个方法去做，就能得到。我学佛，跟张家大师，我倒没有求升官发财。我也没有求长寿，他老人家给我说过，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求财得财，求聪明智慧得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得健康长寿，有求必应。怎么求法？报求得是报应呐，也叫感应呐。财施得财富。你布施哪来的？布施是因果报就接出来了。
发布时

得聪明智慧，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你只要肯做，你一定得到。啊，财越施越多。我是自从老师教给我的，因为我命里头这三样都没有，财也没有，智慧也没有，福报寿命也没有，通通缺。所以老师叫我要学财施、法施、无畏施。我说我没有财，我拿什么布施？老师说，最重要的，你要有布施的念头，喜欢布施，有缘你就成熟。啊，施给别人。我说没有钱，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仅仅让自己能够生存。啊，老师问我，一分钱有没有？我说可以有，这个可以。一块钱有没有？我说也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真的越学多。有失必报，有感必应。啊，我在这一生当中学佛65年当中，完全得到了。啊，喜欢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遇到缘就干了，绝不落在人后。啊，我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四种同学对他的供养，他没有去改善他的生活，没有，一生没有到场，住别人地方。啊，我这一生也舒服。供养呢，全部印经。印经是属于法布施，又是财布施。啊，你没有钱不能印，印出来之后经文，人家读的时候都得好处，都得利益。啊，所以财、法、无为三种布施，一桩事情就做完了。啊，所以在早年，啊，也不过是5、6年前，啊，我的布施通通用在印钱，啊，印好书，啊，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他们出版四库全书、全书会要，这个分量大了。啊，会要跟全书合起来一套2000册，本子比这个本子厚啊。
大小差不多，大小跟这个本子差不多，但是厚大概要加一倍到两倍。这一套2000册，分量很大啊，这个书没人印，为什么？一般人不会买，你家没有房子放，这一套书，这个房子四面墙上放满一套啊。当时出版的时候，这是在大概30-40年前出版的时候，一套美金差不多6万-6-7万的啊。我买了全书，买了112套啊，会要买了300多套，买来干什么？这是中国的国宝，知道的人不多。大家都认为金银珠宝是珍贵啊，那个有什么用处啊？摆在那里好看呢、啊。真正有用处的是这两套书，这两套书决定不能失传，失传了人类的悲哀，那人家 好可怜。为什么？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经验、人类的创造都在这书里头啊，所以我买了这么多啊，美金大概花了2000多万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什么意思？怕世界有灾难，灾难全部毁灭了，我分在很多地方，总会有几套留给我们，这就不至于断绝，在我们放心，在安心啊。最近这几年看出来了，没人去读。如果没有人去读，那这些等于废纸，堆在那里没用。这就难了。那怎么办？要培养一批年轻人，真正有志愿发大心，拯救中国5000年的文化，不能让它断绝掉。我把十方的供养用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奖学金，给他们办学校，学习古汉语，学习文言文啊。我只希望能够有30到50个这样的人，就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学什么呢？就是学四库全书。四库，古时候唐太宗在世的时候做了一次精选，就是这些书籍里头选择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啊，这些材料把它挑选出来，编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啊，这书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帮助你一生生活的欢喜快乐，能够帮助你的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能够帮助你事业成长，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你说这个是不是宝？真是宝啊！唐太宗的功劳真大。啊，编成这本书，他是为他自己编的。他27岁做皇上，统领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人口，用什么来统治？没有办法，所以就想出古圣先贤的教训。啊，找这些几个大臣，花了5-6年的时间选出这些东西。啊，大唐盛世从这儿来的。真好，真用得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千年盛世依靠着。非常可惜，日本人是400年前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把中国放下了。日本早些年，2000年前，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所以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完全是中国文化。你要到日本去看，特别是农村、乡村，你就看，就等于回到古老的中国，非常可爱。啊，我到日本喜欢住乡下。啊，喜欢跟他们乡村农民聊天，诚实。还有善意，啊，善心善意，对于伦常道德，古人的教训都能听得进去。

真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大事。生死跟活在世间这么好的教训怎么可以丢啊，在中国用了5000年没出事情啊，只是在满清末年受外国人欺负，是因为武器不如别人，除这一样之外，外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比得上中国。这个话，孙中山先生说的。所以中国人学外国，只要学机器就行了，其他的不比，我们超过他们太多。啊，所以这几年，去年在英国遇到这个缘分，1年3个月我们就谈妥了，签了合同。

办汉学院啊，培养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我们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遇到了，遇到不做最苦，那就是无间地狱，遇到就要全心全力做啊！所以遇到校长，遇到英国王子，我们同心协力，希望把这桩事情做成功，让中国传统文化现起，要普及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中国文化啊，过中国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啊，中国人有过这个辉煌的记录，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个伟大的民族，和平的民族啊，真正是有爱心、爱人、爱物，有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训，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人类现在的科技可以毁灭地球，在过去没有这个能力，大家放心，现在有这个能力，真的提心吊胆，如果核武战争一爆发，世界毁灭，人类在世界上消失，这多可怕啊！他们想，这不是我想，如何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发生，想到这只有一个方法，把世界变成一个国家，就不会有国际战争了。那么谁来统一？欧洲汉学家异口同音，由中国人统一。说得好啊，我们中国人听得欢喜，外国人听得不舒服。为什么？他不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就会点头，不了解的摇头啊，所以普及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我们现在把唐太宗这个书找到了，翻译印的数量也很可观，不会是错，这个大家记住要学，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

啊，那么非常可惜的，唐太宗他编写这本书取材只到他前面一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近代的隋唐宋元明清这个一千多年六个朝代，这些好的东西唐太宗的本子上没有啊。啊，那这个使命我们要把它完成，我们要从全书里头再去找，把这六朝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再收集起来，编一个序篇，正篇50卷50万字，序篇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合起来这100卷100万字是什么？是四库全书的精华之精华。你读这一部书等于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了，所以这个使命我们也要我们的老师同学承担起来啊！所以将来汉学院毕业了，第一届的毕业的人都是老师，学校聘请为汉学院教授啊，副教授讲师，往后我们希望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工作是两个，一个是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活上落实，落实在生活，那你就是过了佛菩萨的生活，孔颜之路啊，人生快乐。建大功，立大德，稀有难逢的缘分，我们遇到了啊，遇到了不知道珍惜，让他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大事因缘呢，再遇到了啊！三中布施，你看，财布施、法布施有了，努力在做啊！今天我们这办学、办汉学院是布施啊。三种布施具足在汉学院，所以汉学院将来会起很大的作用啊！不仅仅把5000年的文化救了，也把这个地球救了，让世界上人都能够断我修善，都能够离苦得乐，你说这是多么好的一种事情啊！这个好事谁来支持？谁来保护？老祖宗支持，所有宗教里的众神来保护，真正发这个心，任务没有完成，寿命延长。为什么？你不能走，你的事没做完，做完之后
你才可以说。所以三种布施，三种果报，有感必应，有施必报，这八个字好。

那么我们一生的遭遇都是因缘果报。我们这一生过得很好，是行善积德成就的；过得很辛苦，是造作不善所干的。这清清楚楚帮你解决问题。现在苦乐说明白了，将来的苦乐也说明白了。啊，会书里都说得好，善恶是因，就因上说的；报应是果上说的。因有善恶，果感苦乐，行深影响，毫厘不差。真的不是假的啊！底下是夜因果报，一佛如是，是这一句啊，接这一句啊，祸福相成。承是承受，其承该蓄势也也，善恶夹杂，故后世受报，或是先乐后苦，或者是先苦后乐。所以叫

福禄相及，祸福相依，故曰祸福相争。

后面是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做善得福，造物得福，戒时自作自受，故人身自当之，无谁代者，没有人能代替。啊，我们最近遇到两个同修造作的不善，堕地狱。啊，还算是有这么一点善根，附体来找我。其中有一位跟我还有亲属关系，啊，造的什么业？设防大众捐的一些钱，我们现在这几年，我在香港银行设立一个基金会，用钱政府监督，啊，有人捐的一些钱，大概不少，不是一个人，啊，就托我这个家人把钱转给我，

他们就没有转，自己拿去花了。啊，钱虽然不多，但是在大陆也是一个数字，大概有150万人民币，堕地狱来求我求助，我能助他不能呢？我的钱是放捐来的，我要帮助你，你的罪更重。这个道理要懂，不能做糊涂事。啊，结果我就想到，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啊，真正善心人士，有这个财力，把这个钱捐出来，用我这个家人的名义去捐献。用他的名义，他可以能离开。哎，也真有这么一个人，自动发现来找我。我说太好了，这个钱捐走汉学院的基金，啊，英国汉学院基金，这是一个例子。啊，这桩事真是难办，所以释放前不能乱花，乱花有罪呀！啊，不知道因果做这个事情，做这个因果，我们就明白了。设方捐助干什么用，就要做什么用，用错的地方就有罪过。啊，如果用在个人自己物质享受，那罪就大了，那就很重的。那我们想想，在今天这个世界，造这样的罪业的人多啊，太多了。啊，这个堕地狱有这个缘出来报个信，让我们知道了。还有很多没有这个缘分，我们不知道的，不晓得有多少。啊，所以做善造恶，自作自受啊！啊，经里都说。身自当之，无有代者，没有人能代替。下面这一段，善恶分明，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明是智慧；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从苦是现在，明是未来。三途去了。谁能知之啊？独佛知耳，只有佛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从善人行善到从明入明，这六句综合会书及义集思的意思解释。这就是黄念老从两种古人的注解里头把它综合起来告诉我们。

誓愿，这就是黄念祖居士说的话：善人者，善因之人，来世

身心端正，缘尽，缘是讲缘分，尽是讲境界和美，缘和尽美，身心是悦，这是乐。佛又明达，药膳好施，是为明。明是智慧，他有智慧，他能通达四谛，又喜欢布施，啊，药膳，爱好善人、善事、善行，喜欢布施。这是明啊。若更多做善业，勤修福慧，乃得升天。这讲他的来世，如果他能多行善事，多做好事，勤修福慧，来生升天。啊，那么今天什么是善事？我告诉同学们，为往圣继绝学是善事。这一句话

是对我们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满清末年，民国初年，读古书的人很多，在那个时候，在我的童年，我没赶上，差了五六年。啊，大我五六岁的都经历过，都学过，我是知道这个事情，年岁太小了，啊，还不够上学的资格。今天没有了，没有了。如果断绝了怎么办？断绝再也不能复兴。为什么？老师都走了，只有一种方法：无师自通。无师自通的人，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那是什么人？佛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啊，中国过去历代无师自通的人不少。啊，最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提出来，大家都知道，真的是无师自通。他到黄梅住了八个月，跟五祖只见五三次面，五祖什么也没教他。啊，第一次见面，到寺庙里面去拜老师，见面了。啊，五祖问他从哪里来的，你想来干什么？他从南方来的，闽南、广东这一带很辛苦，到长安。啊，来干什么？来做佛的。这个口气可了不起，大概五祖一生也没

第二个人，说我要来做佛。啊，问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干什么行业？看柴的。好吧，既然是看柴的，就分发到对方那一边，舂米破柴。有一些人在那做这个工作，啊，那个时候道场1000多人，啊，可见的吃饭，厨房很大，啊，粮食很充足，叫他舂米破柴。他在那里干了8个月。啊，第二次见面，也就是最后这一天，这一天见了2次面。啊，第二次见面是下午，五祖巡了，就是把这个道场周围都仔细看一遍，叫巡了。啊，遇到实际上他就是想慧能找慧能，但是不能让人知道。啊，慧能自己也不知道。到对方看到祖师来了，祖师问他：“米充熟了没有？”他早就充熟了，还没晒。这个话他们两个人懂，别人不懂。啊，米充熟了没有？实际上问他：“真见性了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问这个，真见性了，真大彻大悟了，没有人印证，就是少个印证，没人给他说证明，这就是还欠晒，还没有晒，还差一道手速。五祖在对上敲了3下，啊，拿个拐杖敲了3下。就走了，别人没人知道，这3下就告诉他，晚上3更到方丈室来找他，他3更真的去了，推门都没有关，一直进去之后，五祖把袈裟围着他，外面人看不见，要问他见性性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只说了20个字，5句话了，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我们讲心理的染污，精神的染污，都是阿赖耶摩那，不是自信啊！自信不会染污，自信是真心啊！真心不染污，清净，不生不灭。自信。幻想啊，本自具足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都是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心外无法，你要到心外去求法，错了，法在心内，不在心外。这都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第4句说，本无动摇，自性本定，
从来没有动摇过。后头一句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自性变现。说了到这个地方，无祖就说行了，不要再讲了，把衣钵就传给他，叫他赶快走，预先船准备好了，叫他自己驾个小船赶快走，就离开了。所以跟五祖黄梅八个月见过三次面，两天呢见过三次，无师自通。五祖传的就一个人，可是六祖所传的人就多了，好像是有40多个人在六祖麾下明心见性，得到六祖印证的40多个人，空前绝后，过去没有。六祖之后也没有，有两三个的，一两个的，两三个的，超过五个没有的，没超过五个。这些我们要知道，后面念老讲苦命，我人造我业，种我因，得我苦，故生卑贱之家，形容苦高，饥寒交迫，病恼身心，这是苦。这是我们看到贫穷的苦。乞丐讨饭的人家都是这样。这种环境常有，在农村乡下常常能看到。

底下又说，佛愚昧无知，不信正法，不行善事，这是明，明就是糊涂愚痴，这个意思。啊，唐更多作恶业，实多恶道，那这就麻烦了，这就很可怕了。古人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就是往下下降，它不能提升的。堕畜生，堕恶鬼，堕地狱，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这种人非常可怜。啊，经里面接着说，如是六趣，生死

因果，其理有甚？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道理太深了。非就是五种外道所能知，这就包括佛陀在世，印度所有的宗教与学派，他都参学过，都很熟悉，他们不知道，佛知道。唯我世尊独知其源，故曰独佛知耳。只有成佛的人知道。那我们刚才给诸位说过，六祖慧能大师成佛了，他知道，只有这种人能说，他们再快可以说，别人不知道。教下叫大开圆觉，一字一句里头有无量意，开悟的人见到，所以他说法，对人说法，一句经文讲法不一样啊。对深的人讲的深，对浅的人讲的浅，大家都欢喜，都能发喜通啊！这打开缘起，学佛终极的目的在此地，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学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这同学问的净土法门。最简单的方法，海贤老和尚传下来的。你看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就在农田里面干活，所以他就是个农夫，对于种稻米蔬菜这些很内行种粮食很内行，其他的他不知道。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跟他讲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住了，一生不拐弯，依教奉行，就念这句阿弥陀佛。师父幕后的一句话，大概他听记住了，他不懂什么意思。明白了，开悟了。师父就知道将来他会开悟。他开悟的那个层次跟慧能大师一样，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开悟了，海贤开悟了，理业心不乱。我的估计，他在什么时候？应该在40岁前后。他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也不心不乱，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向上提升。那么他很早，只要功夫成片，阿弥陀佛

0: 给你偷消息，或在定中，或在梦中，我告诉你，赞叹你啊，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到时候，说我来接应你，你就放心了。啊，有很多人听到阿弥陀佛这么说，就向佛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说，行不行？行，这样的人还不少。所以要知道，他不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他三年到功夫成片，见到佛，向佛要求，我不要寿命，我就是跟你走，他就真走。啊，海贤老和尚这个法门，他老人家赞叹回去吧，这上有他的照片。前头有没有的？哦，新版有，这是老版，没有印海鲜老汉照片。我们对他老人家要深信不疑，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我选择净土法门，把教丢掉了。那个教是入海肃杀了，啊，花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啊，最后年岁大了，不行了，没有把握，所以就专修念佛法门，专讲无量寿经，啊，专弘无量寿经，啊，走上转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相信顾大德这两句话。啊，虽然我自己没办法完全做到，我希望年轻人能相信，真干，他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得好思修。啊，后人超过前人，这个世界才有前途。啊，后人不如前人就完了，应当要超越，啊，大幅度的超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6页啊，966页第一行，这是

最后的两段，解脱无期啊，教育开始，信心得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取经，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这段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垂教化，开显真实，但众生愚痴，不信不行，故云信心者少。佛的话每一句都能体会到无尽的慈悲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实实在在是众生业障太重，就像佛所说的，不信不行啊，经文注解意思深广无尽，啊，总是众生愚痴，怎么说他也不信。有些人相信了，他没去做，这就是不信。信是依教修行啊，佛怎么教我们，我们要做到才管用啊，做不到啊，不管用。净土法门实在是最急方便，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难得你今天得到了，幸运了。佛法难闻呢，又被你遇到了，啊，等于是中头等特奖。你这么幸运，为什么？有这两个条件，就居住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苦海啊，真的是苦海无边啊。我们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无量劫还是出不去。如果这一生遇不到这个法门，
我们肯定来生还是在六道各轮回。啊，算你修得不错，你能持戒，你能修定，啊，来生还能得生人天两道，这相当不容易啊！因为你没有遇到净宗法门，你不能超拔啊！遇到净宗法门，只要具足信愿，问题就解决了。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真信切愿，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丝毫怀疑啊！求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知道这个机会是千万劫难得遇到一次，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如果不能够往生，你要等下一次往生的机会，至少是五千劫以后。这五千劫的日子怎么过？我们细心观察畜生，观察恶鬼，观察地狱啊，恶鬼跟地狱不容易见到，但是实在呢来说它也不难。为什么？它跟我们太贴近了。中国人古时候讲地狱多半都是讲的道教的《玉历宝钞》，这本书流通很广啊，而且还有图画，我们也造了一张地狱变相图，就是依玉历宝钞的啊。佛门里面有散在经论当中，没有专门一种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出来之后，我就感到我们把佛经里面的也把它集结起来，我找了三个同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查大藏经，一共查到25部经论里面有啊，把它抄下来印成一本，我给他定这个题目叫注经佛说地狱

解药啊，分量比《玉律宝钞》多，内容很丰富啊。如果再画地狱变相图，应该可以用这个本子做参考，做个底本。玉律宝钞果说的很多啊，因讲这个因没有注经佛说地狱机要详细，所以还是值得流通的。那这个书此地有啊，我们这图书馆都有，大家都可以看到。佛这一句话，不信不信，生死不休，卧道不绝，苦口婆心的，说的是谁？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了生死，没有能力脱离六道卧道。卧道是指出生、恶鬼、地狱，叫三卧道，没法子断的。世间这些欲人，不必细说，我们细心思维，眼前都是。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得不到人道啊，人道没份啊。那天道当然也没分，更没分，这多可怕啊！这三恶道一度五千劫，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劝大家要信佛陀的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佛给我们讲的确实很简单，很容易记忆，我们都能记得。啊，佛给我们说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非常重要。我们入佛门，第一桩事情，就是受持三规。三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三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现在人都把它说错了啊，完全说这四项上，那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三规意思很深。学佛，学佛为什么？只为回归自性。啊，所以佛法僧都是属于本性，真如本性的三德了。啊，佛是觉悟，法是经教，僧是学习经教的传人。我们要回归自性，找谁？一定要晓得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我们初学要依靠老师，从名师受戒。这个名不是名气很大，是真正有修行，真正有道德，通达佛法，没有把佛法佛法讲错，这叫名师。啊，这名是光明的名，要找这样老师，跟他学习，启发我们自己的心得。自心觉，这是真正的福报，我们的归处。第二个，自心正，正知正见，这就是法啊，归依法啊。身是自心清净啊，慧能大师开悟，跟我们讲三宝啊，他讲的是觉真经，佛者觉也，法者真也，身者净也，清净的，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是身，出家人。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在这个当中修，眼见色。啊，这一般世间人见色，怎么样？他起心动念，想入非非，错了。啊，里面喜有喜欢的，有讨厌的，起这些念头啊，这是这造业了。起善念头造善业，起恶念头造恶业，起心动念就造业。那就是来生的果报。啊，佛弟子呢？佛弟子跟世间人不一样，佛修静业。啊，佛希望觉悟，所以佛教人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智慧现前，又很具体教给我们从哪里下手，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佛的经教，49年所说。

量很大。后人这祖师大德把它收集起来，啊，依照它的性质分类，编成大藏经。分量很大，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学得完。所以古人教我们选择一门你喜欢的，你有能力学习的，选择之后就一门深入。啊，什么叫深？得三昧叫深。三昧得定啊。我学华严，得华严三昧。我学无量寿经，得弥陀三昧。啊，我学法华经。的法华三昧，学一样能得到，学多样很难。多样什么？你分心，你的心地不能集中，分心就是障碍，不能得定。啊，一门容易得定，要知道，我学经教是要得定。目的在此地啊，不得定就白学了。方法呢，古大德教人切实简要下面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无论你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这八个字要记住。这是你学经教、修行、开悟的根本。你能够依这个方法不舍弃，肯定有成就。啊，北京有个居士，他最近六年选了一部《大乘起信论》，看得很欢喜。啊，我就告诉他，读书千遍。你把它念一千遍，念的时候规规矩矩的念，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不要想里面的意思，你一面念书一面想里面的意思，你想的那个全是胡思乱想。那我想别人的注解行不行呢？也不行，不能想，没有念头。为什么？修定嘛。我们是用经教来修定，这叫教下。啊，教下有八个宗派。都是用这方法啊，一千遍读完了，从头到尾看一遍，看什么？看这经的意思，你能看得懂？

因为你有一千步这个定功，你就可以看到。还不够，这一千遍小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见地是时间到了，见到不足不多啊，不够深不够广，怎么办？再读第二个一千遍，第二个一千遍读完之后，你从头再讲一遍，你就会感觉到欢喜心生出来了。啊，为什么？觉得自己讲一遍比上一遍好，讲得好，比上一遍讲得透彻，讲得深。啊，相信古人这个方法正确，不是假的。啊，然后怎么样呢？还不够，希望你再念一千遍。更上一层楼，三千遍，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古人有不少三千遍他就得三昧，三千遍他就大开圆觉。大开圆觉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所有没有学的经教也通了。古人所谓的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因为经不是学来的，智慧不是学来的，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智慧在哪里？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你全通啊，你相不相信？有证明，慧能大师就是证明。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拿着经论去问他，他都能跟你讲，全通了。为什么？因为一切经都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实智慧，你见性了，智慧就现前了。现前这个智慧跟诸佛所证的智慧完全相同，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没有障碍。啊，智慧难不难？不难。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你相不相信？佛没有妄语，一生当中没有

说错一个字，也没有打一次妄语。你要不相信，是你自己愚痴。你要相信，不怀疑，你有善根。

八大乘起信论念满三千遍，我把古人的方法教他，他依教奉行。啊，第一遍读完之后讲一遍，讲得很欢喜。啊，古人这个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通过他的实验他得到了。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之后再讲一遍，第二遍法喜充满，感觉到自己讲的有深度啊，讲的比第一次圆满，然后再讲念第三个一千遍啊，念完之后他到香港来看我，我叫他在我的摄影棚里头从头到尾讲一遍，第三遍我把他录像留下来了。他的大乘起信论是用偶一大师的注解来印证我悟的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错误啊，这要请教高人给你做证明，你就毕业了。那现在找不到人，用古大德的注解，他用欧耶大师的，好啊，欧耶大师是大彻大悟大善之士啊，这个我们不怀疑。印光法师对这个老人的赞叹说，欧耶大师所著的弥陀经要解，即使古佛再来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印光大师这个赞叹到极处，啊，这是我们应该学的。三千遍之后一定要找古大德的注解来看。啊，古大德如果注错了你都能看得出来。用它来做证明。对了。我说这些话是因为现在善知识少了。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还遇到几个。现在都不在了，没有人了。大乘八个宗没有后继的继承人怎么办？这个方法行，一门深入，尝试寻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求自见，自见就是自己看悟。啊，同学当中真有这样做的，读无量寿经，读金刚经，读楞严经，啊，还有读华严经，都有很殊胜的成就。问他老师，没老师。啊，有位同学学华严来看我。我问他学了多少年？17年。我就一步就一步。17年天天读华严经，读了17年。没有亲近过法师。啊，他把他学习的心得完全用表解作为参考，研究参考，把这些表解

1300多章，字写得很小，写得很工整，我看了非常欢喜。啊，别人是写注解，他是用表解画出来，画成图，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啊，让你一目了然。华严，我过去讲过，就在新加坡讲过，我记得讲了4年。以后继续讲，总共讲了4000个小时，全经讲了多少？大概只讲到1/5，我讲到10注品里头的粗注。全经照我以前那个方式讲下来，我讲得很细，学了之后真有受用，要20000个小时，这部经从头到尾才能讲完。啊，自己想到自己年龄也大了，往生没把握。华严是很喜欢，也不能不割爱。啊，有把握的5量寿经，我真心真愿没怀疑。啊，欧耶大师定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把华严放下了，讲5量寿经，1年讲1遍。前面讲了3遍，啊，这1年讲1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讲了3遍。早年间，年轻的时候，《无量寿经》这个本子，我讲过10遍。那时间最短的不是细讲，1个月1天2个小时，60个小时，1个月讲一部。啊，那么这个是我细讲的第4回。啊，第4回细讲无量寿经。跟从前讲的不一样，着重在修行。佛讲的，我们如何能落实，如何能做到，啊，现在就得真实利益，这个重要啊。真实利益就是法喜充满。同学们不能疏忽，啊，孔老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天天在学，学了之后统统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所以快乐、欢喜啊，欢喜心先起，佛法也不例外。

夫子十八为什么学习？这个答案在第一句《论语》头一句。二，佛陀世尊，他把这一句放在最后。你看，每一部经讲圆满的时候，最后一句话，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跟孔老夫子讲的是一个意思，但是佛讲在最后，夫子讲在最前，很妙啊。我们在这些地方要留意啊。啊，平常会遇到人家问你，你为什么学佛？那就是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同样一个意思。啊，方老师学佛得到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他要得不到，他说不出来。只有他得到了，他才能说出来。我们会相信啊。啊，老师在社会地位，大学教授，啊，也没有财富啊，生活要靠教书那一点工资、钟点费，啊，这都是我们看到的，读书人，读书乐。读书真快乐。啊，法喜充满，他真得到。我们跟在后面追。啊，也得到法喜。才把它做证明。那不信佛会佛的教诲，坐卧不已，依然还是在坐卧。此下了这个文字下面，故有自然三途，痛不可言。这些句子证明少也，少是什么？前面讲了地狱，这一转眼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无间地狱去了。啊，为什么？不听佛的教诲，不听佛的教诲是人间。最大的遗憾，那反过来，能够相信佛菩萨的教诲，这个人是世间第一大福，大福报。他能相信，他一教奉行。如果是在净宗，他决定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去做佛去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学佛，我的念头有。贪嗔痴慢疑，我念呢、啊；杀盗淫妄酒，我心呢、啊。他统统都有。

生到哪里去？来生是三恶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学？一定学习同参道友在一起，把这个经讲透彻，讲明白，而且还要讲的是怎样落实在生活，怎样落实在工作，怎样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得大受用。把佛的教诲变成善行，变成功德，修功有德，得真实受用。后面这几句经文，这几句自然善土，这句话说得好。地狱、饿鬼苦，有没有阎罗王、判官、小鬼？有啊，他们从哪里来的？是你不善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这就叫自然。我们世间过去的人相信，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鬼神。什么时候你才相信？你自己亲自遇到了，见到了，你就相信。有没有人亲自见到呢？有。那换一句话说，见到鬼神的那些人都是有福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你不相信，他也不现身给你看。真正有善根见到了，我没有见过鬼神我见过狐狸精，真的不是假的，狐狸变成人身抗战期间我在湖南见到一般人告诉我，这个狐狸，狐狸完全修成人的样子要500年，大概它还不到，它大概有400多年，所以没有人看过它的面孔，看到的都是侧面后面。真有不是假的。

啊，还有我听一个亲戚，我叫他表叔，他做生意做买卖，在抗战胜利的时候。

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也是没多久，半年前，他有一船，帆船，一船米，我们家乡出稻米，他送到南京去卖，啊，装在帆船里面。就有人看到一个像黄鼠狼这么一个动物从跳板上走到船里去了，啊，大家来找，把整个船都翻净了，没看到，哎，也许是人看花了眼，就没在意，这个船以后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发现这一船的米没有了，是用麻布袋装的，麻布袋还是薄薄的，一个一个，里头的米没有了，所以下雨明白了，没有看错眼，真的是有东西上船了，啊，怎么米不见了？啊，在南京住了几天，回家。回到老家的时候，看到仓库里头那个米啊，还堆在那里。这就是这个黄鼠狼给他开了玩笑，大概是得罪他，啊，不是什么大的罪，啊，给他开着玩笑，让他不要跑一趟，天地鬼神。要用什么态度来对他？恭敬呢？为什么？他跟我们一体。你看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怎么来的？宇宙是自性变现的。我们这身体自性变的，我们居住的环境自性变的。那虚空法界，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星系，在太空当中，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的。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啊，十方诸佛也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句读的人很多啊，他没觉悟过来，这一觉悟过来的时候。原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时候都是我自性变的，跟我一体，承认一体了，你能不关照他吗？你能不关心他吗？啊，在脸上，眼耳鼻舌是一体，要不要照顾他？要啊。为什么照顾他？一体啊。啊，所以谁知道？大彻大悟的人知道。于是我们就晓得，大彻大悟的人有。大慈悲心，爱心呢？啊，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爱什么？爱一切人，爱一切众生。啊，爱植物，爱矿物，爱山河大地。为什么？

一个自性变的，一个自性变的还不能和睦相处，还要竞争，还要斗争，那是迷惑到所以然了，所以自然三途出现，那是自己造的。行，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唯识所变，清清楚楚啊。啊，哪有不爱人的道理？原来爱人是自爱啊。阿弥陀佛爱护我们的众生是自爱啊。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体啊。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看到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这自然两个字分量很重啊。啊，这是证明少也，少是什么？无间地狱，只要是地狱，你就看到火光，一片火海，所以地狱叫三途里叫火途，啊，大火燃烧，啊，今天我们看到核子弹的爆炸少。啊，那个温度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细菌都不能存在，都被烧死。啊，自然三途。幕后这一段，这是我们经最后一段。依教成无上啊，依教是要随顺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无善就是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四。净曰：心无善，就是真正断了贪嗔痴慢疑。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处所，什么样的环境，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这是心的无善。啊，四的无善是没有杀盗淫妄酒，这是什么人？这是佛弟子啊。我们看经文，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
一心之意。啊，这一句话重要了。治是控制。我们讲你把它管好。把什么管好？把念头管好。这个意就是念头。啊，不善的念头马上断掉。啊，善的念头可以放在心上，不善念的念头不能放在心上。再短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可以。这就叫修行。啊，把念头管好。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念头纯净纯善，你的心你的念头现出来的境界就是极乐心。啊，对一切人要尊敬。为什么？一切人本来是佛。啊，把他们当作佛来看待，没看错。把恭敬心换出来。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这文化从哪里来的？两个字，一个孝，一个敬。啊，孝用父母做代表，学尽孝；敬用老师做代表，怎么个修法？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人了，这个人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我要用孝敬父母那样的心态去对待他，这叫尽孝啊！你能对待跟你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用敬父母、孝顺父母的心孝顺，你怎么可能不孝父母呢？不可能的。啊，你能够用心对待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人，我都把他看作老师，像老师一样的恭敬，这叫真修行啊。学了就管用啊。啊，孝敬父母，奉事师长，这经文会念。可是对父母没有孝敬的信心，对老师也没有尊重的信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依旧算是我念，不是善念。善一定要带行为，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不算呢。啊，只有敬孝、敬老师的人，才能够真正学到善法。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你才能学得到。啊，为什么我们学不像？

就是缺乏了孝敬，就这么个道理啊。中国古时候师徒如父子，老师教学生比较自己儿子还认真，为什么？学生对老师有十分诚敬，老师就要以十分的方法帮助学生成就道业。啊，自己的儿子比不上学生，他不成器，比不上学生，他能舍弃，他把学生教好，学生将来有前途，一定会照顾他的儿女。我老师的儿女跟我什么关系？跟亲兄弟没有两样。所以从前老师肯教人有这个好处啊，他自己儿女后半辈子有人照顾，他不要操心啊。啊，所以这一句经文能于其中，一心之意就这八个字。你要真能做到真修行，这不是假的啊。断恶修善从哪里起？从动念头上起，不是从行为上，行为太迟了，来不及了。起心动念，自己觉悟了，这错的啊，立刻停止。我们把这个文念完，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啊，念老的注解告诉我，最后这一段，莫劝翻转无我而成无善，反过来就是无善。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看看今天学佛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什么原因？没有真干，没有能把无我转过来，转过来就是无善。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这是比喻无烧啊，无烧是现前受的，啊，若人能于无痛无烧之中专以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端正身心，言行如意，诚实不欺，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则能得福，度脱生死。你看，念老这几句话，劝告我们多么重要。啊，关键就是我们现在要认识自己现前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环境。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饮酒可以是糊涂啊、迷惑啊。啊，为什么要饮酒？大概就是烦恼太多，所以以酒浇愁，让麻醉一下啊，暂时把它摆布掉、脱掉啊。殊不知卧席脱不了，罪上再加罪，麻烦可大了。虽然能够在烦恼习气发作的时候能够专心，回过头来制止贪嗔痴，这叫意业三悟啊，不应该有贪、有嗔恚、有愚痴。贪嗔痴所感的是地狱，造业，意业最深。修行人不在这上用功夫，我们的卧习气改不掉啊，念佛也不行啊。啊，真正念佛人，这是讲修行里头方法最容易的，人人都能修，就是把佛号念到句句连续而没有中断，像海鲜老和尚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睡觉的时候念佛停止了，一醒过来佛号就接上，这就行。老和尚就用这个方法，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一生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没接触过，就是老老实实的师父教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真的一直念下去，从20岁念起，念到112岁往生。112岁身体健康，每一天还到
田地里面去种粮食啊，没休息过。走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干一天啊，在菜园平地拔草浇水啊，可以说他工作是从来没有丢下过的。那么种植这些粮食，他不是卖，他除了自己小庙里的自己用之外，完全拿去救灾，看到很多没有粮食吃的人，他送给他们。修财布施，啊，这个地区的六七十里路的他都送啊，没有交通工具，自己走路啊，啊，挑着稻米，挑着菜的时候，到处借人。你就想到112岁身体那么好啊，所以没有人想到他会往生，身体好嘛，每天干事情没休息嘛，啊，晚上念佛就走了啊，阿弥陀佛来接他。我们相信这个老人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少于十次，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了。他也求佛求很多次，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所以他的寿命不是他自己修的，是佛力加持的。啊，到什么时候来接他往生呢？佛说了一桩事情，有一天有信徒来看你，他带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啊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胜》，他记住了，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是天天看的，有没有人送书？那在我们想象当中，老和尚不认识字，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从来没有念过经，大家也知道的。老和尚就是一句佛号。所以没有人带啊。啊，2013年一月居然有一个女居士看老和尚就带了这么一本书，那老和尚一发现有人带这本书来了，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胜。老和尚一听呢，非常高兴，赶紧回疗房，把他喜爱的25条衣找出来，穿袍大衣，捧着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这一个举动，也是很多人觉得很讶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给他照过相啊，这一天反常，
要人给他照相，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去旅游去了不少次，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他那个信愿是真实，一点都不假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牵挂啊。那么既然阿弥陀佛要他表法，要他做榜样给人看，他就真的做出榜样，特别是给念佛的同修，希望这一生往生净土的同修，你看到老和尚这一生，你应当深信不疑，没有怀疑了。啊，深信这一句佛号，他就能保佑你身心健康，自在快乐。老和尚每天干活不少，没有感觉到累也，没有需要休息一下，他的体力超人啊，110多岁下面这几句话我们要注意，要认真修习，专一其心，致之意也，端正身心，言行如意，诚实不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能得福，度脱生死。你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希望得福，这就交给你，你怎么样能得福，得福啊，没有灾难的，能够度脱生死。这几句话很重要啊。再往下看，慧疏云：寻也其心，一心见也，是名言行相复。复是住的意思，是称的意思。慧疏里头讲得好啊，寻也其心，就是我们今天在此地，我们也是找这些句子啊。这一段经文当中哪几句最重要，我们如何来把它兑现变成我们生活啊？那这里头最重要的要制止意的贪嗔痴啊，如果加后面两个字贪嗔痴慢疑，不能对于在任何境缘当中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不能愚痴，不能傲慢，不能怀疑。修什么？这叫真修行。啊，真的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慧疏也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里面教导我们寻言起心，我们在这里这几句话记住，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这叫言行相符，就是言行相助，言行相称。长寿也就是长生，世界也有长生之事，为政无生则不生不灭。故立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那么真长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长生。不再有生死了，是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佛叫无量寿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真正了生死。初三界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涅槃就是涅槃，涅槃圆真三德之智慧，就净宗而言，即究竟极光，如是之善称为大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就是到那边去证般涅槃，就是为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翻成中国的意思，翻成涅槃也就是就这是就净宗而言，即究竟极光啊，就是净土法门里面来说是究竟极光。究竟是到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长极光净土啊，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断干净了，这才能证得。下面念老给我们做的总结。

本品，这是卧苦第35品，光明善恶果报啊，也就是细数，说得很详细，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观经里面讲的三福，身心因果，一正以此为劝。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心里头有疑惑，不干净，所以这个信呢，它不起作用。

念佛人对这个感到很困惑，如何能够叫自己真相信，不再有疑惑，行不行？行。用什么方法？读经。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的疑惑就断掉了，你就真信，真信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你不怀疑，你肯定往生。读经遍数很重要，啊，每天无量寿经念个十遍，熟了，念熟了，大概40分钟，可以念一遍。啊，十遍作为早课，晚上也念十遍。我相信念到1000遍、2000遍，你的怀疑没有了，你真正相信你会往生。

我们看下面一段，本品，光明善恶果报，说得很详细。啊，观经三福中，身心因果，一正以此为劝。观经里只有一句，啊，身心因果，这个地方。为我们细说出来，世人愚痴不重因果，祸根狂妄，不无因果，认为因果是骗人的，是假的，劝人为善的，不是真有其事。这种心态的人很多，啊，故注经中反复教诲。这一句我们要留意到，为什么大小乘佛经讲因果讲的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不相信。如果都能接受，都能相信，佛何必说这么多废话？啊，说个一次两次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要不断的说？49年，常常说，啊，可见的真心很难。佛是希望大家真心，这一生当中就能往生，永远脱离轮回。这是佛的慈悲，佛的爱心，帮助我们彻底离苦得乐。慈悲到基础，真诚到基础，所以在注经当中反复教诲。啊，无义本地的也有，助于往生阿弥陀佛过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这些你很不容易做到，大药当作善，那大药就重要的，重要的，你要做个善人。你连善人的标准都达不到，极乐世界没份呢。啊，彭济清居士也说得很好，

本为天业，十善业道，他本来是帮助人升天的，今一念佛因缘回向极乐，那就是转天业而成净业，这真的不是假的。说得好啊，我们如何能成就净业？从修天业下手，把它转成净业，这就好办了。啊，这个一般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困难。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兼行众善业，且所谓待业往生，其业盖之虚也。虚是恶业，虽未全消，但丈夫本愿，持名妙德，故可待业往生。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虚是恶业，虽没有完全消掉，怎么办？我们丈佛啊，丈佛本愿四十八愿，即持名的妙德，这就是老实念佛，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个持名妙德可以从海贤老和尚一生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他就是持名。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让他自己得事业心，得理业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只是师父不准他说，他真得到了。啊，可以待业往生，不跟我去，他再不会回到六道轮回，他超越了。啊，弥陀第二愿说，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不服更度我去。但所谓待业者，只现俗业，而绝非现前之业。如《涅槃经》中所说的：“广恶图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故知成佛，必须放下屠刀也。《涅槃经》里头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屠户，以屠宰为事业者，

0: 必须放下屠刀，若行人习尽啊，修行人学念佛法门，一面念佛一面作恶，如是修尽，决定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修净土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有人念佛往生，有人念佛没有往生，甚至还堕到恶道啊。这个例子很多啊，细细去研究原因都明白了啊。口念佛，他心里头没有佛，心里面对这个世界没放下，还有贪求，还有嗔恚，还有愚痴，这个他去不了。那又有以行善为人天者，而亲之者啊，认为念佛求生净土不必行善，施善业道是天道的啊，上品施善升天，中品施善人道，下品施善修罗啊，修罗的福报很大，为什么把它贬到第三？因为修罗死了以后多半都堕三途他不行善，喜欢斗争，喜欢作恶，这些业因果报我们都要知道，才不至于走错路啊。下面念老举个例子，唐辽阔禅师一吹不毛，是弟子会通，弟子侮辱一助卧莫作众善奉献，是白居易啊。白居易说这两句三岁小儿一说的，辽阔是八十老翁行不得啊。这就是以这两句是浅，以吹毛吹不毛啊为深，这是白居易，唐朝大文学家啊，跟吹不毛平等无二，是辽阔禅师一迷一悟啊，何耻天缘，若是缘人法法皆缘啊。这一句话好，原教的人学人他样样都缘，人天成即是一佛者，又何能亲之也，净宗之妙在于照真大俗，光行众善，在造福于当前之社会，且成为敬业之足印。佛深信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坚立，长乐无极。 这个几句话也说得非常好，后面还有一段，我们还有点时间把它念下去。又这一品，光明著师卧苦，虽只是广成思想，实则原形一心，心慧则土慧，心卧则去卧，夜夜无非自心所现也。经中详明两土境会，定知心业。这篇经确实好，经文把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的地球做一个很好的比喻，对照来看，你真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就会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一念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想在这多住，功德利益了，在此地啊，弥陀要解云：娑婆即自心所感之慧，而自心慧离因远离，极乐即自心所感之见，而自心见离因心求，厌慧虚舍之就见，方无可舍。心见须取之就见，方无可取。妙宗超书：取舍若齐，与不取舍也无异者。舍不从思取舍，则上不取不舍，其实至理非思，既非于思，理也不远。若达全思皆理，则取业皆理，舍亦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欧耶大师要解这一段说得好，是理圆融，妙其中道啊。这个注解所引的我们多念几遍就明白了，所以经教帮助我们断疑圣贤，帮助我们坚定求愿往生，这个心坚固啊，这个坚固的信心就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3: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

0: 胜在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上俺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啊，两天都
3: 找着我，
4: 叫
3: 我
4: 这个马上给我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 看到

0: 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

0: 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等一下，他们站着，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

0: 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 唯见庆师。

0: 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 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
3: 活
2: 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研发门窗户，以身标法，年复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年复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复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能有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改变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的家父。

0: 为什么就是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说我们就是复活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汉有来的时候

0: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的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玉兔洞，那洞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的。
2: 哦，在长春是。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小

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弥勒、
2: 阿弥陀、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主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苏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佛，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

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0: 列
1: 摩建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
0: 入
1: 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意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深及诸根无有增减

所以这和如来定慧究常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烈，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

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
习同一类。

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

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度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

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就。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
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官法如。

恒疑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

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
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落明妙

护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